0: 宜昌的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建设，为全民的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没错宜昌
2: 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这个我说了一遍了，你就来一遍、
2: 我又来了一遍，我刚才音乐掉了、
0: 重点啊，重点部分咱们说两遍嘛，对吧？
2: 是的，没错，它确实是比较值得重视的。
0: 对，
2: 就是现在眼科我感觉我的视力正在每天，
0: 你的弱化吗？
2: 在弱化。
0: 那我再说一遍，咱们重点事情说三遍好不好？就这个华夏眼科医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它呢，反正你导航直接就导华夏眼科，你直接去就行了，对吧？
2: 是的，好像是不是在我们报社旁边吗？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您可以在高德地图上、导航我们的华夏眼科、
0: 华夏眼科医院就行了啊。
2: 没错、那我们有了好的视力之后，我们才可以欣赏到我们家里面美妙的装修啊。
0: 哎呀，优秀啊！
2: 对，没错，最近很多朋友们也在打听装修的事情。其实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不对？
0: 芳龄，对，
2: 确实是有口皆碑，
0: 多好的地方是吧？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各位说一下啊，说这个芳龄装饰现在正好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个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各位听好了啊！只要你是通过咱们宜昌节电台节目啊，或宜昌电台的主持人名字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宜昌电台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10000块钱，各位啊，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2: 没错，重点是芳龄装饰有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就太让人放心了。
0: 哎呀，这多好了！
2: 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呢，也请您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400-093-1918，详细咨询400-093-1918。
0: 好，
2: 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进行报名。
0: 没错，给你说个地址啊，芳龄装饰，方正的芳龄，树林的林，
2: 没错，
0: 芳龄装饰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它是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去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东天雷五九本时间的8:06，关注此时此刻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准确说是武林路，您这会儿是往萧亭方向行进，在龙盘湖附近的有排行状态，前方的红绿灯口，整个通过此路段呢，可能大概需要耗费三。

0: 到五分钟来通过这个路口啊。来继续往前方看一下，咱们往西陵方向关注一下。首先是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说您是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今天呢整体这段八点多钟看到了车流量明显偏大的过程，比上一时段呢明显增大了。那队尾是在恒大临西郡这里，往前方一直到整个广电这里边这多段啊都是通行缓慢状态，一直到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反方向看一下，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比刚才的江北往江南会稍微好一点，不过也没好哪儿去，大概队尾是在江边的桥上方有通行缓慢状态。在昨天的此时此刻，大概的队尾应该是在夷陵大道上，今天整体流量比昨天会大一点点。继续关注一下，在刚才所谈到的西陵二路，如果说是在正常路面，西陵二路下东山大道的路口也会看到稍许排行状态啊。前方东山大道的红绿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帮各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桥，夷陵长江大桥。夷陵长江大桥今天整体通行情况比昨天会好一些，大概呢也是在北山坡转盘处呢有稍许一点点的缓慢通行，不过没有看到明显在江面上在桥面上的一个滞留状态。顺便再看一下桥面下边的沿江大道，那现在沿江大道呢在这个长江瑞景这附近的有稍许一点排行，也就是在胜利四路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是往这个西陵方向行进。另外也顺便再帮各位看一下夷陵大道方向，那夷陵大道同样是往西陵方向行进，在前方的胜利四路口呢也会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再帮各位关注一下整个东山大道和城东大道在港阳路的情况怎么样。先看东山大道，东山大道往城区方向往西陵方向行进，在港阳路口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两灯的时间，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山河原路和东山大道主路的一个交汇口，这地方呢有交警现场指挥，请服从交警指挥。另外也提示一下有右转弯需求的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右转弯要进入这个港阳路的朋友要提前选择变道，同时交替出行。来看到反方向从体育场路过来的车辆，包括从西陵往五家方向车辆的，在东山大道港窑路口没有形成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沿东山大道走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不过呢城东大道您这会儿是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三医院路口还真是有排行状态啊。这个红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时间，通行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开始的，从东风路到港城路到前方港友路整个这一段都是有通行压力的，各位这段可能会耗费一点时间，通过整个路口可能大概比平时多三五到八分钟时间来通过此路口了。刚才在咱们的群里边有人互动说，那金东山这一块情况怎么样的，我们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金东山的情况，也就是港窑路金东山这块。您这会儿是从东山二路过来的话，沿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从这里开始一到前方的珠海路呢整个这段会有排行状态，大概前方的珠海路路口可能有两灯到三灯的通行时间，无论是您左转弯进入金东山，包括直行往前方的三院方向整段的时间是两到三灯通行时间了。反方向也会有部分车辆是打算进到金东山，那在前方包括直行包括左转弯进入珠海路的车辆呢也会有一个大概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了。不过好消息是在前方的大连路珠海路这一段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毕竟的附近的青岛路小学已经完成了孩子的上学动作啊。迅速再帮各位看一下其他的主路通行情况，几个首先是发展大道方向，发展大道现在压力主要是从这个三峡专用公路下来的车辆的，有部分的是前方与汕头路的路口有排行状态，我帮各位迅速看一下在汕头路的进城方向的红绿灯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是往宜阳汽车后市场方向行进的话，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看一下隔壁的整个峡州大道，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刚才谈到了三峡大道，那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稍后继续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3: 我们再来关注三峡机场2026年的五月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航班的机票价格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话题，上班上久后形成了哪些肌肉记忆？我们在群里面刚刚看到了啊，
5: 哎，
3: 风衣者说，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即使有短信通知，也要不自主的打开 APP 内查看余额，虽然不尽人意。
5: 就是肌肉记忆是吧？
3: 嗯，就是还是有一种那种
5: 啊
3: 小幸福呢，但是又不是很，也不是
5: 就不是很幸福，
3: 对，不是特别幸福的感觉，还是有点牵强的幸福啊。这个语气当中，我都已经感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悲伤的文学了。
5: 我跟你说，公司这事儿啊，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啊，给你发3万，估计说，哎呀，这个公司不理想。但是你从来不说自己发多少钱，啊，发了5万，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可能发了6万，你是5万，然后你会说，哎呀，不理想。你身边朋友可能是10万，你是8万，你说，哎呀，不理想。你身边朋友可能是5000，你是3000，你说，哎呀，不理想。这多少是多，多少是少的。
3: 那不给我发5万，我朋友发1万都，发100万都可以。
5: 那不可能，你说，你身边一旦有比你多的，你会发现，哎呀，我工资这么低呢，哎呀，不理想啊。
3: 是的，
5: 对，
3: 所以说比较是幸福的小偷啊。
5: 对的，不要比较，
3: 少一点比较，
5: 自己是多少就。自己的幸福
3: 要先自洽才是最关键的，
5: 没错啊。
3: 我们再来我们再来仔细的想一想啊，为什么我们上班上久了慢慢变成了一株植物。首先一点呢，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感磨掉了生活的新鲜感。
5: 是啊，
3: 其实咱们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呢也不算太快，但是上班的日子呢其实高度固化。其实大家想一想，每天通勤，像我每天就会走2遍啊，1、2、3、4
5: 啊，三遍，
3: 每天走3遍新二路的快速路啊，其实都是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作、啊。
5: 嘿，但你是
3: 日复一日呢，年复一年、啊，但是我的新鲜感并没有被慢慢的耗尽。
5: 说明你是很喜欢开车的人，对吧？
3: 嗯，我还是有点享受驾驶乐趣的，虽然也不知道乐在哪儿呢。其实每天。就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
5: 你
3: 开着开着会忘记自己在开车，进入到一种人车合一的感觉。
5: 你
3: 猛然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会想到哦， 我在开车，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可千万别在我面前聊车啊！一聊起来收不住了啊！那咱是早间节目，可千万别聊车，要收不住的啊！收啊！来继续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对啊，从这个各位，我们说职场压力的。

0: 精神内耗啊，耗尽了咱们的精力。现在打工人都说，哎呀，自己好累呀、啊。很多人不是身体累，而是我心好累啊，我头好大，对吧？有这个领导对你的期待，有同事的相处，有工作的考核，有生活的压力，方方面面都在无形当中消耗咱们的情绪。很多人是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强装从容，内心却一直是胡思乱想的，反复纠结小事儿，过度来进行这个揣摩啊，情绪陷入了无休止的精神内耗，有吗？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1: 我不敢说有，可能有一点点吧，也不是很多。
0: 对对对，
1: 但是要说的话，就还是有一点点。
0: 正在听咱们节目，您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90%说有。
1: 然后其实哎，就是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还是有点沉重啊，让人不好聊得很开心。我发现是这样一个
0: 谁选的话题
1: 啊，是我选的，就是我刚没有想到会有点，还是就一说还是有点共情。
0: 哎，对了对了啊，
1: 所以说我们先来一小段广告吧，我们一小段广告
0: 调整一下，
1: 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再继续回来。
0: 好嘞
1: 啊，再干回来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冬天1059本时间的8:19，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在刚才上时段，咱们谈到了武林路，也就是往萧亭方向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略有好转，不过压力依然存在。现在主要交通压力是在龙盘湖附近的中国石化，在武林路的中国石化门前会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啊。那如果说您即将途经此处，是往萧亭方向行进的话，这段路上会有排行啊，也就是您是从武家往萧亭方向行进的，武林路这地方呢会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除此之外，咱关注一下其他道路情况。首先重点关注一下西零二的快速路，在上一时段的西零二的快速路呢，从江北往江南看到明显的一个交通压力，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8:20的有稍许一点点的好转，不过也没好哪儿去。现在大概的队尾呢，是整个在北辰港湾还要啊，在恒大林溪郡还要往后大概是200-300米处，也就是在整个匝道处呢往前方有排行状态，一直到整个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提示各位，下川通道处请提前来变换车道。如果说继续往前直行的话，往整个西坝方向前行的话，请选择靠左侧来通行。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略好，大概队尾是在科技高中这里有大概一个缓慢通行状态。来，除此之外呢，看一下刚才所谈到的东山大道和城东大道的相关情况。首先看一下，在整个东山大道方向，东山大道是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前方的有稍许一点的排行，不过没有形成明显的滞留状态啊。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在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是进城方向往西陵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大概依然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里地方有一个交流，那交警现场指挥当中，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来完成这段的顺利通过。 再看到整个城东大道，城东大道现在压力呢主要依然是在东风路到整个港窑楼这一段，尤其是东风路到港城路开始呢有排行状态，通过这段可能比平时多耗费3分钟左右时间。另外港城路到港窑路通过这段可能比平时多2分钟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另外看到反方向，反方向从胜利三路过来的车辆呢，在整个三院这段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你可以放心选择。啊，还要看一下各位依然在群里边所关注的金东山这一块的一个相关情况怎么样的。我们迅速看来，在金东山商业城附近，如果说这会儿您是在金东山往前行，沿港路往珠海路方向行进，有稍许一个排行状态，在珠海路路口呢，也大概等待周期是包括左转弯和直行，可能是有两灯的通行之间。另外谈到珠海路，珠海路是与港窑路啊往港路方向行进，在前方港窑路口，包括继续直行进入金东山，以及左转弯或右转弯有部分的一个等待周期啊。可能等待周期是在1到2灯的通行之间。不过好消息是，如果说您是从东山二路即将右转弯进入改路往珠海路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这一点是特别提示各位的。除此之外呢，整体道路呢通行情况都还相对良好，尤其是几个快速路，无论是三峡大道还是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次的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宜昌本地要闻和省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5月26号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在宜昌隆重举行。作为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之后又一高规格行业盛会，此次大会呢，不仅标志着宜昌在全球储能产业链地位的进一步跃升，更汇聚了全球政商学界的精英，共同探讨能源变革背景下的产业未来。
0: 高考临近，熟悉考场是考前重要的准备环节。2026年宜昌城区高考各考点 AR 云上靠看考场全新上线，一件是沉浸式探场，为考生保驾护航，从容迎战。
1: 5月25号，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宜昌科教实践基地在湖北宜化集团总部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校企协同推动双碳技术攻关与人才培育方面迈出了新步伐。该基地由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与宜化集团共同设立。
0: 中高考期间，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公安、资建、住新以及生态环境等部门将联合开展绿色护考噪声污染管控专项执法活动。如考生居住地和学校周边有影响考生的噪音违法线索，您可以拨打0717-6312-369 6312-369。
1: 5月25号，位于夷陵区张村坪镇的引江补汉工程6-1竖井顺利达到616.5米的设计深度，标志着这座超深竖井正式贯通，为后续的主隧洞施工与 TBM 设备对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关注省内消息，5月26号，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湖北专题活动在武汉起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湖北省网信办主办，同时极目新闻承办，武汉、襄阳、宜昌市委网信办协办。
1: 5月26号，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今日，也就是5月27号，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0: 5月26号上午呢，湖北省第44座长江大桥、武汉第13座长江过江通道、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主塔同步封顶。汉南长江大桥为主跨1600米的双塔单跨 冈乡梁选左桥，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是120公里。北岸位于武汉经开，也就是汉南区，南岸对接咸宁市的嘉峪县，是我省最大的跨境双竹缆八车道选索桥，也是武汉都市圈环线的关键性的控制性工程。
1: 5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汉产原创科幻动漫《玲珑》第二季提名动画类别最佳动画片以及最佳动画剧本奖。《玲珑》系列动画由武汉艺化开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领衔制作，哔哩哔哩联合出品。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其实聊到这里，相信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有了深层的共鸣啊。
0: 没错，
1: 我们其实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不用闹钟就可以准时醒，生活高度的规律，上班也不争不抢，不求出彩，只求安稳，下班喜欢独处，懒得社交应酬，情绪越来越平稳，很少大喜大悲，物欲极低，不再盲目攀比，日子平淡但是好像也安稳踏实啊，好像有的朋友会说、中了全中了，
0: 至少中一半吧，对吧？
1: 其实啊，我们现在都是一种植物，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很多人呢也会陷入一种焦虑啊，
1: 是的，
0: 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变麻木了，我是不是失去活力了，我没有年轻人的朝气了，是不是一种颓废呀、啊、其实这真的不用那么自我否定，那么担心啊。活成所谓的植物状态，不是躺平，不是摆烂，也不是丧失热爱，而是成年人一种成熟的自愈方式。咱们不再轻易的被外界所干扰，不再盲目的去内卷内耗啊，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学会接纳平凡，学会在平凡日子里呢过平稳的安度的日子。本身呢，这是一种生活智慧，这不是说你有问题，而是一种智慧啊。
1: 我们在粉丝的互动群里面已经看到贝贝他也留言了，
0: 说什么？
1: 上班路上必须有丹磊的声音陪伴，也算是耳朵的肌肉记忆了。
0: 其实已经连续有快半个月没有丹磊了啊！
1: 是的，哎，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
0: 一周多是吧？
1: 对，
0: 明儿个好消息，明天是一个女主播来陪伴你的耳朵。天天咱们两个男主播太吵了，你知道吧？
1: 是的，我也是
0: 早上两男的太吵了，如果晚上俩男的还能接受。
1: 对，晚上还好，因为晚上其实大家都特别放松了。
0: 对，
1: 就是早上听着这种
0: 两个大老爷们儿，就是哎呀，好吵啊！
1: 就是可能听着就是感觉这个路况信息也心里有点沉闷了啊。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啊，我们的声音也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
0: 自我肯定一下。
1: 对，我们也在这种耳朵的肌肉记忆，大家也可以陪伴一下大家。我们也希望为大家播好我们的这种路况信息，以及每天这种话题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开始，
0: 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今儿这个宇浩不错，哎，那这个啊，今儿哎安达这个烟瘾又犯了啊，哎，好嘞，
1: 谢谢你夸我不错，真的特别感动。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我觉得我们平时应该就是有植物般的沉稳从容，但是呢，我们也依然要保留人间烟火的热爱与活力。没错，这种不浮躁呢，不内卷，不攀比的心态，其实我觉得才是最好的。用心感受身边的小美好，真的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用心感受身边的小美好。安静但不冷漠，佛系但不颓废，平淡却有温度，这也才是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
0: 我在找歌呢，你继续说，我找歌，我看能不能找到小美好这首歌。
1: 有的，我记得我有的，
0: 有的是吧？
1: 里面有的。
0: 你说你都说这份上，不放个小美好，要对不起自己，对吧？
1: 那你要给我个手势等吧。第一呢，其实我们也要和自己和解，不用逼自己永远充满的干劲儿啊。
0: 对了，
1: 也不用焦虑，让自己变得安静的佛系，其实。还是那句老话，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上班的本来就是重复平淡的，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本来就也是烟火的日常，接受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日子的平稳，不用盲目的去攀比啊，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0: 是、哎、
1: 其实最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0: 没错没错，
1: 其实你看我现在已经从来不打开我自己的朋友圈了，因为我一下班之后打开呢，其实大家就是世界 IP 当就是各个世界的目的地，所以说其实心里 也不是滋味吧，总感觉自己呢可能是不是少了一块自己的青春，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的。
0: 嗯嗯，
1: 我只能安慰自己，可能我还在演。

0: 延迟满足，所以说可能
1: 什么
0: 在早高峰的这个路段呢，我们的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觉
1: 得加油吧，
0: 和自己和谐吧。
1: 对，没错啊，给自己一点小惊喜。
0: 本来循环往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
1: 其实
0: 就是最好的状态。
1: 是的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怎么说呢？啊，重复的日子啊，给自己这样，待会儿下节目你去给自己点杯咖啡好不好？
0: 哇，好暖，好开心。
1: 你喜欢喝，你喜欢喝哪种咖啡？黑咖？
0: 我喜欢喝
1: 奶茶。
0: 我拿铁比较多吧，
1: 拿铁多一点，
0: 喝咖啡比较少。
1: 啊 ，OK，
0: 因为我觉得已经够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品咖啡
1: 啊。那你不，那你感觉不一样啊。或者你这样，你待会儿你给自己点杯奶茶，然后呢，开车到卷桥河。啊，或者在东山公园，哎，就这样吧，咱们就在那个运河公园吧，咱们单位门口运河公园点杯奶茶，往那一坐，喝杯奶茶，思想一下，哇，日子还是很美好的。
0: 哇，我已经享受到了，好幸福呀，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好幸福，
1: 就这么定了啊。
0: 好的，没问题。第三呢，其实就是要精简我们的社交，其实享受独处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拥抱真诚的过程，
1: 是
0: 不用勉励自己参加很多无效的聚会，
1: 是这话，
0: 真的，你有时间就陪自己，
1: 怎么着？
0: 该陪伴的人。不要去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以及无聊的聚会，真的会一方面是你并不开心，另一方面你会更加的去封锁自己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就是和三五好友偶尔小聚啊，聊聊家常，和家人多陪伴相处，精简一下自己，其实远离一些内耗的人际关系。其实我现在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我们出来之后
1: 啊，
0: 什么都不想，
1: 是
0: 先说自己的痛苦。就是大哥哥
1: 先吐槽自己的事儿，
0: 大哥哥，我也不是树洞哈。
1: 对，
0: 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的。
1: 你不要跟我说太多，咱们就聊一聊咱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哎，咱们聊聊楚超，对吧？哎哎，
0: 对，
1: 小土豆就是不是啊？
0: 是的，马上我们周六啊，
1: 你看
0: 小土豆了。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在周六会不会抢到票，但是我们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能抢到票啊！
1: 对了啊。
0: 没错，我们刚才说到了聚会，所以说在聚会的时候邀上三五好友啊，一起去楚超看看比赛啊，其实相聚的时候温暖热闹，这样自己才能够张弛有度，
1: 多好啊！另外一个呢，各位啊，不要太精神内耗啊，就工作呢尽力啊，我们要尽力，但是你说啊，要自己是一定是完美的，非常。Beautiful 啊 ，Wonderful， 哪个是完美啊？啊，这个要完美，完美啊，对对，
0: 完美 ，Perfect，Perfect
1: 啊，对，要不要苛求太 Perfect 啊
0: ？Terrible，
1: 生活顺其自然，不用纠结小事啊。
0: 是的
1: 啊，比如说哪天你们领导找你谈话了啊，说你这事儿啊，说这个安达你这事儿没做好，是吧？或者同事说，哎呀，安达怎么那样的？哎，安达你不要用心，我说
0: 用心，
1: 不要太往心里去，对不对？那不要反复。这个揣摩是吧，过去的事情嘛，没法改变的事呢，不用反复内耗，放宽心态，饶过自己，同时咱们下次更正完事儿了呗，就像植物一样，只管扎根生长，不要被外界杂音所打扰。 OK， 起火。
0: 是的，如果我被外界杂音所打扰，我就会趴在地上大哭一场。
1: 别
0: 打滚啊，
1: 你这二十多岁孩子，你
0: 对吧，哭一场。
1: 哎，来了您这个、
0: 没错啊。就是第五呢，其实我们可以多利用人间的一些烟火气啊，治愈一些自己的疲惫。
1: 对，
0: 特别是宜昌，其实不学山水，不学绿意，也不学我们的烟火气。
1: 不，
0: 其实我们平时啊，去公园啊，滨江散散步啊，其实我们特别是还能周六的时候选择去恩施，跟我们的恩施小土豆联动一下啊，去恩施去田野间散散步，去大峡谷里面走一走。
1: 哦，跑恩施去了。
0: 其实这也能对抚平我们的职场疲惫，找回我们的这种松弛的心态。
1: 你别去恩施，你去五峰大老岭。我的天，你到大老岭就知道什么是原始森林了。那干嘛看什么
0: 后河？还有个后河，
1: 对，后河对吧？那都在五峰那边。那一进去，那温度立马下降好几度。你现在城区温度20几度，去那儿就十几度了。我跟你讲啊，你还穿外套，往那一坐，
0: yes.
1: 那里会有很多椅子，然后往那一坐，也是一杯奶茶。
0: 这生活中没有别的了，就是
1: 就奶茶，
0: 能够享受到最极致的享受，就是一杯香飘飘，
1: 香飘飘是吧？
0: 到手里面就很幸福、
1: 对，就很幸福，往那一坐啊，大老岭里边一坐，感觉哎呀不错不错啊，生活如此简单嘛，是吧？
0: 是，
1: 保持一个小美好，一种小确幸啊，给生活留一点小期待，不用复杂，养花、看书、奶茶、散步、听歌、做饭都可以，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小爱好，日子还是有盼头的，不会陷入彻底的麻木的，像植物一样安静生长，但心里呢始终有一份热爱，生活就不会变得很乏味。
0: 没错。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道广告了。正在我们心情正好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经心情
1: 大
0: 好好一些了，对，好一些，真的好一些了。
1: 结果要放广告了，
0: 广告是，哎，广告也是好听的，
1: 是的，哎呀，好好广告，
0: 我们广告我们还能学到知识，
1: 哎，不错不错，
0: 在平时中怎么做，对，
1: 好的，
0: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

0: 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我们要播放一段宜昌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宜昌大桥上呢，其实还会有一点的排挤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其实并没有减少太多。但是呢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宜昌大桥这方面过来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其实车流量是减少了很多了。无论您是在我们的下川通道还是往我们的体育场路右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上其实我们通行的压力就已经小很多了。我们再来看到城中大道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城中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4个路口呢，可能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38我们可以关注到4个路口上的车流量都已经在慢慢变小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的车辆的密度呢其实是也在慢慢变小的。在过江方面呢，可能稍早的时候在7:5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大桥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在现在无论您是在宜昌大桥还是在我们宜昌大桥，其实在桥面上我们通行压力都已经小很多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宜化大楼的这个门口，在702路的快速路入口，也就是我们的是点军，在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这一段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密度都已经小很多了，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再过度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701路，如果您是在我们的701路往我们的西陵区的方向的话，也就是从沿江大道进来这个方向，701路与我们珍珠路的交汇处，在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最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欧阳修公园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关注到其实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的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所以在你这个时间段出行呢，您可以大可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依然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5: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要重点讲一下大家关注的两件关心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夏季降雨频繁导致雨天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雨天行车需谨慎。夏季汛期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近日呢，山西、湖北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
6: 没错，
5: 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
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呢，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降水天气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比如说包括有降速，还有控制车距，还有亮车尾，就是亮灯啊。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不要急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盘，还有就是行经弯道啊以及坡道路段呢，要提前降速啊，就降低车速，不要占道行驶，不要有超强的这种强超的这种概念啊，

容要强超强会车不行。还有就是遇到积水路段的漫水桥面，应停车先观察一下，您觉得哎可以过去，您再小心通过，不要快速通过，尤其是在涉水路面当中要降低车。

0: 曾经这个涉水路面时一定要降低车速，如果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不要强行的冒险去涉水通行。
1: 这么一看，安师傅确实是懂师傅啊！
0: 懂车师傅是吧？
1: 啊、好嘞，电车、油车还能分着类谈，
0: 那必须的。
1: 涉水的风险，这确实
0: 对
1: 令人钦佩。哎呦，我们再来聊到就是手机上怎么换驾驶证啊？
0: 哎，对了，
1: 我们先聊到什么时候可以换证？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处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的前90天，也就是3个月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0: 很简单啊，就你不论是本地还是异地都可以来进行在车管所办理。
1: 对，
0: 你可别去车管分所啊，一般都是属地的车管所，比如说宜昌市车管所或襄阳市车管所或荆门市车管所。你说哎，我去这个五家分所，或者是我去这个西陵分所边，您去车管所啊，总所啊。
1: 是的。
0: 那另外驾驶证的有效期是多久呢？一般呢有6年、10年长期。宇浩同学，你是6年对吧？你是6年换10年，下一次是换10年是吧？
1: 应该是的。
0: 你看像很多人就已经是长期了，你像安师傅啊，等很多一些你身边的同事，都已经是长期驾照了。就是等待我们，就是等到一定63岁以后要体检了，70岁以后要体检，然后就慢慢就体检的这种状态，现在属于长期状态了啊。另外一个，初次申领驾照有效期是6年。我再额外说一点啊，关于这个我们说实习期扣分的问题。如果说您是一个 C 类驾照啊，您不是 A 类和 B 类的，您是这样一个驾照的话，实习期你只要别扣满就行了。你扣8分扣9分，哎呀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实习期能扣8、9分，那你也是没谁了啊，但不至于延长实习期。但如果说你是 A 类 B 类驾照，你可别扣满6分，这个您说实话啊，对，这个很重要的啊。再继续说啊，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过12分的，下次换证时间是10年啊，就6年之后换10年。
1: 那我下一次就是10年 啊。
0: 你是10年是吧？
1: 好。
0: 在如果说你10年换了10年驾照了，在这10年里面依然是每个周期里没有12分记录的，您将会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像我们都是长期，
1: 那还是有一种成就感的
0: 啊！老师傅的恒定标准就是长期驾照啊，谁拥有长期驾照，谁就是老师傅。
1: 那应该一分都不能扣才能换。
0: 不，就是你反正每个计分周期只要不要扣满12分，有一次你侥幸11分了，然后你那一分就是没扣，好，下次计分周期清零了，你再去啊，依然是老师傅，没问题的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对，
1: 如果说我们拿手机该怎么换呢？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交管12123 APP，
0: 是的。
1: 第二，选择医疗机构完成。体检，
0: 没错。
1: 第三，在首页点击更多业务中心驾驶证补换领，
0: 挺好。
1: 然后再依次按照操作进行申请在线办理，确认你的邮寄地址和信息，勾选期满换证。先提交我们驾驶证的证件照片，认真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
0: 是。
1: 最后再选择我们的取件方式，支付费用就可以完成换证了。
0: 取证方式有邮寄，有自取。我觉得各位有机会自取吧，因为邮寄的话也是从宜昌市发宜昌市。然后从哪儿绕了一圈，又还是发一张纸啊！
1: 你自取的，你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0: 对，你自己到窗口取不挺好吗？对吧？
1: 那
0: 邮政的话，还要邮寄，还要等一天时间，你还要花邮费，你打个的还不要20块钱的是吧？啊，哦，来回来啊，办证的有前提啊，就驾驶证不具有记满12分的，而且呢逾期未审验、被扣押。啊，被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撤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您这种情况的未处理的是这个什么的？是这个就是你不能办理这个驾驶证的更换业务啊！哎。
1: 然后对，很多申请人他们有的是可能属于70周岁以上的，我们需要在业务办理前需要完成3个判断，第一个是记忆力的能力测试，判断力的能力测试和反应力的能力测试。然后呢，在属于规定情形需要审验的，还需要有接受审验教育的数据，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啊，比如说 A 类 B 类驾照，你计分周期里就是有扣分了，我扣了1分，那你也是有要接受这个教育的这样一个记录，你没有这个数据，没有记录，你是不能做审验的。所以说 A 类 B 类驾照1分就别扣，扣了你就要学习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关于交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雨天路滑小心驾驶，第二个就是该如何换证。我们在视频号中有粉丝留言，非洲塞班他说到，为什么视频号和电台有延迟，电台滞后于视频号？那我就要给你普及一下为什么了啊。
0: 对，
1: 我们的电台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电台可能存在的一些播出风险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会进行一些滞后以及延迟的处理。

0: 这样在我们突发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就比如说水突然洒到调音台上了，就是
1: 那不那就废了，我跟你讲，那就不是延迟的事了，那整个咱们今儿节目就废了，然后你的公司基本上几一年就没了，
0: 然后呢可能就是浩浩突然就现在开始咳血了，然后喷了一地，
1: 别这么说自己，别这么说自己，
0: 这个时候可能都需要我们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延迟器。当我们按了这个延迟器之后，它会把我们前八秒东西都缓存到位，然后呢在我们的慢慢的这样吧，
1: 你解释这么详细，这有点像官方发言人啊，前段开场有点像官方发言，后面就开始不入正题了，有点
0: 是的，我只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普及一下
0: 哪些意外的情况会需要，
1: 没错，
0: 以及为什么有延迟。对，这就是我们的电台为什么滞后于我们的视频号的原因啊，所以说还是有延迟的，需要这种延迟。
1: 哎，没错啊。
0: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及国际的资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5月26号，教育部党组在北京交通大学宣布了有关任免的决定，刘攀同志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于祖俊同志将不再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1: 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展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理快理，同时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5月26号的上午11时，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到报警4.2万余件，预估金额是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
0: 商务部消息，1至4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37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以美元计为541.7亿美元，增长15%。新签的合同额5572.2亿元人民币，增长1.3%，以美元计为804.4亿美元，增长5%。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的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域，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的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当中发生部分桥体坍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0: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25号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最高的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的5月份的天气气温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就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宜昌新闻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上班上久了形成了哪些肌肉记忆。我们在群里面也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一群就是
1: 谁说的，这是说什么了？
0: 已经换话题了。我看发了很多，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换话题了。
1: 对，结果他们自己还讨论起来了，是吧？
0: 对，已经开始就是讨论起来一些就是上班路上的一些事情了。
1: 自我讨论，自我探讨。
0: 对，没错。其实我想的话，就是上班上久了，这样一种肌肉记忆。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啊，就是一进门。我们就会开始各种电脑，你说这算不算肌肉记忆？
1: 这个很明显是肌肉记忆，从插线板的电源开始，到电脑主机，到显示器，这一连串动作，你仔细品一品啊，每次顺序是一样的，没有一次是错的，你每次都是先，当然主板是必须要开的，电脑主板啊，那个电源主板，然后跟着你会首先开显示器，然后开机箱，一旦形成这个记忆，你就永远是这个电源主板、显示器、机箱，
0: 那
1: 电源主板、显示器、机箱，
0: 那不专属于我们早高峰的一些肌肉记忆？我来想一想，
1: 有进到这个直播间。你第一个事情干嘛？开灯，跟着开空调，跟着开显，包括开显机箱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0: 啊。
1: 你想想你自己早上起来在咱们这个早高峰直播间的话，包括开监控电脑和这个主机电脑的顺序是不是永远没变过？
0: 是的，没错。
1: 你明天开始变一下，先开自己的电脑，然后再开监控电脑。
0: 明天我要先直播再开灯，要从黑变白，整个灯光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时到底
1: 怎么搞。明儿你得琴儿姐同意才行啊，这个是吧？
0: 对，琴儿姐明天是琴姐啊。
1: 对了。
0: 一起大直播，其实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宜昌人呢都能感同身受，就是我们每天都奔波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重复着一些日常变成了一些植物。其实这不是颓废，而是成年人的自愈。
1: 对了，
0: 不是麻木，而是生活的通透。
1: 多好，你看是不是通通透透的？咱们希望今儿节目呢，给各位为就是说经过咱们节目啊。不要给各位带来一些焦虑啊，就是你接纳自己的一些平凡，你接纳自己的日子的重复，在平淡里保留热爱，在安静里守住这个温柔啊，像植物一样扎根，那就把根扎稳了，也像普通人一样呢，感知烟火，认真过好三餐四季，温柔对待人间的日常美好。
0: 对，其实也欢迎跟大家在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上班越久越佛系越安静，会不会变成一个不喜不悲安静度日的状态？我们也能一起来聊一聊真实的生活的感受。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每天啊，就是有这样一种固定的状态，其实很好的，
1: 挺好。
0: 但我们不希望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是麻木的，以及就是机械化的重复，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要不你这样吧，你下节目之后给自己买个咖啡机，
0: 已经从一杯咖啡变成了买个咖啡机
1: 、对，
0: 可以
1: 或者是你再给自己每天弄点这个特别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啊，
1: 一些植物啊，或养点什么小鱼儿啊啊，小草啊什么的，
0: 对，再钓个黄骨头
1: 啊，对，
0: 放鱼缸里面，
1: 黄骨头全给你吃完了，不说了，
0: 是的，
1: 生活调剂一下嘛，对吧？挺好的，是吧？
0: 对，也挺好的，其实每天我能找到新鲜感，就是每天找话题，
1: 哎呦，挺好的，
0: 然后开始写稿，
1: 是
0: 写完稿之后想一下可以每天去吃什么，
1: 要不这样吧，给你换个主意，你每天早上起来换不一样的衣服，每天。
0: 那是肯定的，
1: 衣服不一样的话心情就不一样吧，
0: 对，
1: 实在不行你就看看同事们今儿换什么衣服了，或者是不行的话女同事今儿换什么衣服了，心情就好了嘛。
0: 是的，我来点评一下大家，我以后就是我们单位的
1: 审美
0: 点评员，对，我每天要大家经过的时候说不行，
1: 这个衣服有点不好看，
0: 你回去换衣服，
1: 可以，
0: 你可以进来开始工作，
1: 好嘞，你是怀审达人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也希望就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打工人都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凡，放下自己的内耗啊。
1: 是，
0: 平凡度日里面希望大家仍有热爱，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我
1: 不记得
0: 了，我不记得了。在平凡度日里仍有热爱，在自己的节奏里面过得从容，过得松弛，
1: 多好，
0: 过得幸福。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唠一唠别的话题，然后呢在希望今天呢，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点小沉重，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在平凡的日子里同样也能够安稳生长，温柔的生活。
1: 得，咱们今儿节目结束了是吧，我选了一首歌叫做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很轻松一首歌曲，很符合咱们今儿的节目主题。
0: OK，那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开始我们美好的新一天。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张文斌出席并讲话，黄建雄致辞，黄建雄与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想抓产业风口，深化全产业链布局，为宜昌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容量高安全两款储能电芯新产品即将在宜量产。宜昌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宜昌对阵恩施今天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举行。来自国内外的院士、专家、科研学者、领军企业齐聚宜昌，共同深入研究探讨能源变革与创新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

0: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市委书记黄建雄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会议。
1: 张文斌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当前，湖北正处于加力奋进支点建设的关键时期，能源是关键支撑，储能电池是夯实这一支撑的核心力量。 我们将持续发挥好6110全链条攻关机制作用，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以重点产业突破带动储能电池全产业链发展，深入推进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精心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服务保障，全力帮助各类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 真诚邀请各位院士专家、企业家朋友走进湖北深耕湖北，共享战略机遇，共拓储能市场，共筑产业高地，携手打造全球领先的储能电池技术创新中心、先进制造基地和应用示范标杆，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大湖北力量。 史玉波说，本次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共探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场景，共育产业赛道，共筑生态体系，既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维护世界能源安全的积极担当。 要以本次大会的举办为契机，坚持技术创新，全力突破核心瓶颈，让科技创新成为储能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和核心引擎；坚持场景开放，让储能不仅储得进、供得出，更要有效益、可持续；坚持生态筑基，携手打造安全、绿色、高效、共赢的全球储能产业生态；坚持合作共赢，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与规划体系。 中国能源研究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积极推动储能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产业协同，共同书写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向海平说，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既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任务之一。 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在多元技术路线上持续攻关，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强化场景牵引，大力推动储能规模化应用，加快完善电力市场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产业生态优化，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实现互惠互利共赢。 坚守安全底线，全流程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推动产业行稳致远。宜昌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储能产业战略承载地，发展新型储能正当其时，大有作为。我们将与宜昌携手并肩，以储能电池创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更大贡献。黄建雄说， 宜昌正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全链协同、创新引领、绿色低碳，致力打造全球储能制造的产业集聚区，全球储能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全球储能电池的循环中心。衷心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立足全球视野，站为行业前沿，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热切期盼各位企业家把宜昌作为梦想的新起点、事业的新平台，带着项目、带着技术、带着团队来宜昌创新创业。我们将始终坚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新赛道培育、企业再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彭苏平，欧盟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孙金华。 欧盟委员会欧洲气候公约大使、战略顾问及气候政策专家安薇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远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技术官万彪，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多福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世江，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金富。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海军做主旨演讲。

0: 讲。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及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期间还举行了供应链合作签约仪式和世界储能电池前沿技术及应用学术研讨会、电池产业循环低碳发展与绿色贸易规则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储能相关产品展区，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领军企业参展。会前，与会省市领导和嘉宾来到远景动力、储能新能源、邦普循环等企业展台前，查看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展示，了解产品技术优势、应用场景等情况。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宜昌全体市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前来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黄建雄向陈雪华一行前来出席大会表示欢迎。他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近年来，宜昌抢抓产业风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布局，构建了涵盖矿、材、锌、储、收的全产业链闭环。良好的产业生态、完备的产业链条、高效的产业配套，叠加通江达海的航运优势，让宜昌成为了国内外新能源领军企业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华友控股集团作为新能源锂电材料头部企业，与宜昌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真诚希望华友控股集团把宜昌作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深化与宜昌的全产业链合作，拓展在宜战略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历经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洗礼，宜昌干部群众具有了服务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气质、基因和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气质，持续提升服务项目建设的能力水平，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为广大企业在宜昌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陈雪华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面向15/5，华友控股集团正聚焦打造全球顶尖新能源锂电材料企业目标，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要素、开拓市场，持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宜昌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对投资宜昌充满信心。我们将组建工作专班，加强与宜昌的对接，推动双方合作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现互利共赢。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市领导张立新、李小军参加座谈。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行业专家、领军企业代表齐聚宜昌，共同探讨储能产业的前沿趋势和发展路径。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展现宜昌储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首先一起来关注两款刷新行业容量记录的新产品。
0: 在大会展区远景动力展台上的790安时方壳卷绕储能电芯格外引人注目，它单粒额定能量高达2528瓦时，相当于储存2.5度电量。这是目前全球量产的最大容量方壳卷绕储能电芯。
4: 440瓦时每升的能量密度，包括15000次循环，96%的效率。目前不仅仅这个单个指标都在业内领先。
0: 这款电芯不仅顺利通过了多项高风险测试，还获得国内外多项权威认证。今年七月，远景动力宜昌储能超级工厂将正式投产，这款储能电池也将实现量产。这款刷新行业记录的产品，为何选择在宜昌量产？
4: 平仓的这个资源的禀赋，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区位的。

0: 它一方面可以覆盖到国内，同时和海外出口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上海联运。
1: 在大会展区，新一代588安时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同样备受关注。这款产品由储能自主研发，自去年九月发布以来，已累计收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2: 它具有这个大容量、高安全、长循环的特点。那么这个电池呢，从材料体系到工艺到结构，有多项创新，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是储能电站里面的标准化的大规模的应用的产品，在七月底到八月份将会在宜昌大规模生产。
1: 两款大容量电芯双双选择在宜昌量产，在储能新材料，湖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三峡大学储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杨雪林看来，这集中体现了宜昌储能产业链的集成创新能力。
3: 意味着我们用更少的材料，更少的配件，做出更大容量的这个电芯，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电芯降低制造成本来说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1: 在储能电池领域，技术路线的迭代多由材料基础研究驱动。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如何走得更远？专家建议继续在源头技术上持续发力，
3: 一定要更加重视我们的这种源头的基础研究。同时呢，我们还进行这种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这样才有可能为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这种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 5月23号至24号，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亚太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国际科技合作》研讨活动在南京举行。期间，作为湖北省唯一参会代表，宜昌市在会上做“践行昆盟框架、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实践”主题发言，系统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成果与创新经验。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节点，长江干流宜昌段全长232公里，占湖北省长江干流岸线总长度的近1/4，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宜昌深入践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一江清水东流，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据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雷介绍，通过全方位谋划、高质量推进、多元化探索三大举措，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6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五以来，宜昌在湖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等次，蝉联湖北生态省考核3连冠。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先后4次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同时，在生态本底摸排方面，宜昌率先在湖北省开展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新发现大老岭角蝉、卵包黄囊伞等5个新物种，一举填补了国内该类物种研究的空白。以下是楚超资讯。楚超第6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2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点开售，请大家定好闹钟准时抢票。本轮比赛门票价格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前几轮售票每人限购6张的规则不同，此次售票每人限购4张。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 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

0: 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设施很低，对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5: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呢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0: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呢，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

0: 的法治保障体系。
1: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1: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中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推动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示范支撑。26号，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据统计，目前有超过8000种的产品使用食品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中国华为公司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引发全球关注。国际媒体和业界专家认为，中国企业此次提出的半导体领域发展规律，意味着半导体产业演进不再仅仅依赖晶体管的尺寸缩小，而是可以通过系统级的优化实现能效提升。这为产业发展与跃升提供了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维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 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达到310公里，续航

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4: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5: 对。
4: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5: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4: 哦，这次是第二次。
5: 对，
4: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5: 有个三年了吧。
4: 哦，变化还是有的。
5: 啊，变化还是有的。
4: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5: 对。
4: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5: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4: 啊，
5: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4: 不错。
5: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啊，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4: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5: 对，
4: 非常的不一样。
5: 对，
4: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还是很繁华，
5: 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4: 人家那儿也不是。
5: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4: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5: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4: 啊，比较随意，
5: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4: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5: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嗯、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4: 对对对，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5: 啊，对有，
4: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5: 嗯，
4: 那就
5: 非常好，
4: 两层的算是基础，
5: 嗯，
4: 很少看见一层楼，
5: 哎，对，
4: 对，
5: 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4: 哦，是吗？
5: 啊，对，
4: 厉害呀，
5: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4: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5: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4: 啊，
5: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
4: 功能上、
5: 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4: 哎呀，
5: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4: 就给推倒重来。
5: 对对，很有意思。嗯，
4: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5: 嗯、
4: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5: 嗯、
4: 确实非常的大。
5: 嗯。嗯，
4: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5: 嗯、
4: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5: 嗯、
4: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5: 嗯、
4: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5: 对、
4: 嗯、那是非常高的、
5: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4: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5: 嗯、
4: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5: 对，
4: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5: 嗯，
4: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5: 嗯，
4: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5: 嗯，
4: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5: 嗯，
4: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5: 嗯，对
4: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5: 嗯，
4: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5: 嗯，
4: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5: 嗯、
4: 跑，到处跑。
5: 对，
4: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5: 嗯，对，
4: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5: 京几路。
4: 京几路。
5: 嗯，
4: 这条街长吗？
5: 不长，500多米。
4: 哎，就500多米。
5: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4: 哦，
5: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4: 然后
5: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4: 啊，
5: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4: 啊，
5: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4: 啊，
5: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4: 嗯，
5: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4: 黄昏，
5: 嗯，
4: 到
5: 黄昏的到晚上，
4: 嗯，
5: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嗯，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4: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5: 嗯，
4: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5: 嗯，
4: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5: 嗯，
4: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5: 哎，对，
4: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5: 嗯，
4: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5: 嗯，对，
4: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

0: 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哎、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嗯、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1: 嗯、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0: 嗯
1: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啊，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啊、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啊、嗯，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啊、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0: 嗯，
1: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0: 嗯，
1: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0: 嗯
1: 啊、凿下向下凿，
0: 向下凿，
1: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0: 就是考古呗
1: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啊、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0: 哦
1: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0: 哎、是跟广州学的吗？
1: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0: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1: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0: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1: 嗯，嗯对。嗯，
0: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嗯、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1: 啊、没有那个规模，
0: 没那么大、
1: 啊。对，不，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0: 啊、哦、不啊，
1: 嗯，
0: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1: 啊。对对对，
0: 哦，是几条街、
1: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0: 嗯嗯，
1: 在这个地方、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0: 哦，
1: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0: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1: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0: 哦，可以发声、
1: 啊、对，可以发声、
0: 哦、
1: 敲击啊，然后、
0: 嗯、
1: 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0: 嗯、
1: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0: 嗯, 嗯，
1: 很好玩。
0: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1: 嗯，
0: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1: 嗯，
0: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1: 嗯，
0: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1: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0: 的，
1: 对，
0: 也是值得一逛的，
1: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0: 啊、嗯，
1: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0: 曲目。哦，是传统。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
0: 嗯，
1: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0: 嗯，
1: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0: 啊、这语言确实
1: 当地的方言
0: 色色、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嗯。
0: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1: 嗯，
0: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1: 嗯、
0: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1: 嗯，
0: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
1: 啊对，
0: 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 嗯、
0: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哦、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0: 哦，
1: 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
1: 嗯，
0: 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

0: 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1: 嗯，
0: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1: 对，
0: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1: 嗯，
0: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0: 嗯、
1: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0: 嗯哼，
1: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对，
0: 对就是
1: 对
0: 对
1: 对点，对对手、嗯、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0: 住宿的
1: 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
0: 嗯，
1: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0: 他也来看
1: 比赛，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1: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措施，
1: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0: 第二观赛点。
1: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啊，对啊，
1: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0: 大多数。
1: 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

0: 安，
1: 商
0: 家会组织着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它
1: 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它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工厂里面，它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
0: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啊，也在线
0: 免费提供，
1: 哎呦嚯！
0: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它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也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他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他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的
1: 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

如果你说自己是00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丑的谐星面具之下，其实还真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

现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 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被人理解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坐在一个看不见光的地方，而突然有一个人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你旁边吗？然后当你把灯举起来的时候，发现，咦，怎么附近坐了一圈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你总以为某种感觉是只有自己有，但其实当你和身边人聊起来，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所以呢，不需要自寻烦恼，也不要自认孤单。我相信无论你走哪一条路，其实都有一群人跟你同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小甜甜布莱尼，这首 Baby One More Time。

这个歌手在专辑曾经破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被称作是青年独唱歌手最畅销专辑。当年的小甜甜可谓是全球风靡的几大女星之一。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专辑主打， 一上线就在美国公告牌单曲榜拿下冠军，并且当时是蝉联了6周。而这个专辑也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认证为了白金唱片，全球销量超过了3000万张，并且因此在当时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销量的专辑之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有过这样的辉煌成绩也是无憾了。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蔡健雅《无底洞》。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有种东西不请自来，它就是喷嚏。有些人在一些场合会憋住不打喷嚏，但是呢，其实这个动作对身体伤害蛮大的。在你憋住不打喷嚏的时候，体内压力是打喷嚏时的24倍，可能会造成肌肉拉伤啊，骨膜破裂呀，再严重一点就是眼球的血管破裂，还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呢，想打喷嚏的时候千万不要憋着。下一首歌来听 Ella 的《都几岁了》。谁在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个月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的倒带。应该说从99年开始就进入了蔡依林的时代了，跟她同时期的歌手还蛮多的，比如说孙燕姿、周蕙、金海心、梁静茹、萧亚轩等等。而蔡依林的专辑《看我72遍》在市场与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他的城堡唱片公司呢就继续邀请到了上一次成功打造的黄金阵容，比如说有薛中明啊、王志平啊、李思松、周杰伦，还有黄怡，当时被叫做是乐坛五虎将。这首倒带呢也见证了蔡依林当年最受欢迎的时期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你知道眼药水应该怎么样保存是最好的吗？说明书上一般有储存眼药水的条件，比如说密闭呀、阴凉啊、干燥啊、避光，或者是说常温或者是室温等。但是眼药水它的性质不太稳定，有一些会添加防腐剂，开封之后很快就会失效或者是变质。如果你不常使用，建议放在4度左右的冰箱内冷藏保存，不但不会避免失效，还可以适当的延长使用时间。除此之外，眼科医生也说，4度左右的眼药水还能够起到局部降温的作用，能够帮助缓解眼部的症状。下一位，继续来听五月天。

0: 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是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主打。当时五月天还是一个地下不知名的乐团，玩流行玩摇滚，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五月天也掀起了一阵乐团风潮。他们的风格偏于流行，不是那么小众，也没有那么极端金属的感觉，而音乐主题总是会时不时的给人一些能量，被叫做是行走的暖风机，走到哪里都能自带一阵暖风，让人心情大好。下一位，莫文蔚，只是不够爱。
1: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露骨，很悲伤，唱起来似乎又可以很洒脱很淡然，听完后呢还能感觉到一丝丝可以治愈你的余温，这就是他的作品，可能很多歌手都似乎做不到。我是夏木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位来听房炯斌《坏人》。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了一篇文章，他说有时候女性发脾气啊，并不是无理取闹，是因为人体真的是存在愤怒基因，并且多见于女性。研究人员表示说，在生理期前情绪波动大的女生，体内比情绪正常者会多出一半表达异常的一种基因，即使她的激素变化是正常的，她

他也会更加容易愤怒和敏感，所以算不算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今天心情不好可以发脾气的理由呢？来吧，不要感谢我，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4: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宜昌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8418件套救灾物资紧急驰援七县市区。我市第8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复赛精彩上演。宜昌龙超五月底开华，黄百和尚练兵忙。无障碍设施微改造，护航特殊群体便捷出行。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网售处方药需实名制，严禁 AI 替代审方。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举报不容滥用，请多点家校信任。稍后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近日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南部、中东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五峰、枝江、当阳、宜都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共有1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灾情就是命令，市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专题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统筹调度全市应急资源，全力筑牢民生安全防线。5月18号以来，该局派出多个工作组，吩咐受灾较重的县市区实地核查灾情，现场指导救灾各项工作，询问受灾群众生活状况与困难，了解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情况。根据灾情，紧急调拨夏凉被、折叠床、毛毯、大米、食用油等8418件套救灾物资，精准驰援7个受灾较重的县市区，其中争取中央、省级救灾物资6300件套，市级安排下拨救灾物资2118件套。目前救灾物资已到达相关县市区， 各地应急管理局正将物资精准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切实保障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有病能医。据了解，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持续加大救灾物资调拨力度，切实保障灾区需求，同时统筹做好灾情统计、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灾后救助等工作，指导各县市区落实好灾害应急救援政策，协调保险公司迅速开展保险理赔，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进入汛期，强降雨频次增高，地下通道、低洼小区的防汛措施十分重要。一旦发生严重积水，就会影响群众出行。为最大程度做好强降雨时应急处置工作，目前市政部门和相关小区物业已提前准备好防汛用的物资和设备。
1: 5月25号上午，西陵区市政工人来到东山大道卓越广场地下通道入口，对挡水板功能进行仔细检查。
2: 检查各种零部件的一些这灵活程度，整个检查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个零部件的运转都能正常运行。
1: 挡水板长3米，高0.5米，平时作为地砖的一部分，平铺在地下通道入口。一旦发生强降雨，工作人员就会根据雨情及时打开挡水板。
3: 如果附近出现严重积水，工作人员3分钟内即可将挡水板安装在地下通道入口处，防止积水进入地下通道，确保行人安全通过。
1: 目前城区23座地下通道出入口均提前准备了挡水板、沙袋等防汛设备和物资。
3: 下午还将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地下通道积水场景联合演练，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不仅仅是公共地下通道，进入汛期后，城区相关小区也做足了防汛准备。位于中南路的民安家园小区三面环山，强降雨时身上的积水容易流进小区，影响居民生活和出行。为防止出现内涝，小区物业备好沙袋和挡水板，以便随时就近启用。
4: 山上有这个黄水下来的时候，意味着这个水很大了，一旦这里有积水，我们就会安装挡板沙袋，把水就会引到外边去。
1: 进入汛期后，小区物业还加大了清疏力度，防止排水沟因落叶和杂物淤堵。另外，物业工作人员也加强了巡查，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小区周边积水情况。
4: 像有暴雨、有预警的时候，橙色预警啊、红色预警，像1个小时就要巡一次。特别是像山坡呀、水沟呀、低洼的地方呀、充电车棚啊、地库呀，这些位置都要巡查到。
0: 5月25号，在宜昌市某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机器发出轻微的嗡鸣。23岁的宜昌小伙张清硕静静躺在采集床上，温热的血液顺着输液管流出，经机器分离出珍贵的生命种子后，又流回体内。这是宜昌市第8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这些生命种子将跨越千里，被送往我国西南地区，为一名白血病患者重启生命之门。今年春节前，正在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实习，准备出国留学的张清硕接到了市红十字会的电话，他与一名患者初配成功。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捐献，他开启了1个月的魔鬼训练，调整饮食，每天骑行，坚持爬楼。短短1个月，体重从83公斤降至78公斤。受捐者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您是将我从黑暗深渊拖向光明的天使，我从未与您谋面，不知道您的姓名、您的模样，可您却怀揣着对陌生人最纯粹的善意，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为我搭起通往健康的桥梁。您的这份恩情重于泰山，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温暖。往后余生，我会带着您的这份大爱好好生活，积极面对人生，也会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逐梦不止，芳华不老。5月23号至24号，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复赛在安琪酵母公司宜昌生物产业园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银发一族齐聚舞台，轮番上演精彩好戏，尽显新时代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4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陵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5: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6: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所谓的胳膊也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7: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8: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5，引领展风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程关注。
9: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10: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0: 50宜昌龙舟古典集，距离2026宜昌龙超开赛不足一周，连日来黄百合水面上鼓声阵阵，桨浪翻飞，全市多支参赛队伍集结在此加紧训练，千年龙舟民俗在粼粼碧波间焕发全新活力。
11: 5月23号下午，夷陵区核心公园黄百合水面热闹不已，3支龙舟队伍在此集结练兵。随着铿锵鼓点响起，全员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如飞，浪花在船舷两侧飞溅，赛场激情提前拉满。
12: 我都是利用空闲时间和节假日，和我们的队员在水里一起训练，希望通过我们日夜刻苦的训练，能够在比赛中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13: 目前经常过来训练的有5支队伍，大概有100多人，有高新队、夷陵队，还有5家队，还有小艇队，之江队伍也过来训练了。
11: 训练现场各项安全举措严谨周密，确保万无一失。
13: 俱乐部里面呢，常驻的有3名救生员，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动这个救援艇，保证这个队伍训练的安全。我们也会要求训练的队伍呢穿戴救生衣。
11: 本届赛事设置了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及抢红夺标赛等多个项目，预计将有超50支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场竞技。各参赛队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下水训练，全力以赴冲刺赛事。火热的备战场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14: 作为一个那个自媒体人的话，我觉得用那个无人机画面记录更好的画面，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更好了解、去了解。
11: 本届宜昌龙超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夷陵区三峡邮轮中心前湾开赛。赛事期间，赛场周边还将配备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打造主题趣玩市集以及屈原、12花神 NPC 巡游等活动，可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
0: 脚下的路关乎每一个人的出行温度。近年来，我市始终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出行体验，以精细化改造，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在方便特殊群体安心畅行的同时，也让城市更有温度。
1: 近日，夷陵区市政工人来到平云三路，对一段50米长的人行道实施微改造。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段人行道上的3处井盖

0: 曾让盲道断了线，给视障人士的出行埋下隐患。为了让盲道连起来，工人们拆除井盖旁的部分地砖，重新规划盲道走向，
1: 让它从井盖旁边走，通过拐弯的形式实现的盲道的贯通连续，能够保证它个通行的一个安全。
0: 同样是为了让无障碍设施更好用，在五家岗区城东大道蒋家湾路口，城管部门还对一处斑马线的路缘石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此前这里的路缘石比路面高出8厘米，轮椅碾过易侧翻，婴儿车推行需费力抬升，腿脚不便的老人路过也得小心翼翼，这道小小的坎成了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
2: 不方便，直接不得过，因为搞得不好，一个车子就要翻，爬不起来。
3: 如果小孩子睡着了的话，你这样坎儿太高的话，他一停，他那小孩子不就是醒了嘛，就悬落嘛。有些腿脚不方便的，他如果走路的话，也容易绊倒的。
0: 为了填平这8厘米的鸿沟，城管部门重新铺装斑马线一侧的人行道，将路缘石与路面调整至完全齐平，实现了零高差通行。
4: 首先将原来的侧石去掉。又把垫层刨开，把多余的部分全部去除，使垫层的高度与车行道达到零落差。
5: 现在感觉很好，推小孩的话就是跟平路一样了嘛，很平稳的感觉，不用把车子提起来再抬起来，
2: 就是平稳的，不得歪的了，盖得好，使得有舒适有安全。
0: 近年来，宜昌城管、住建、商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紧盯一老一小、残疾人等群体的出行需求，持续推进原石坡道、盲道的规范化整治。近4年，城区累计完成原石坡道整治3187处，贯通盲道12.6公里，让城市的通行脉络更顺畅。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5月25号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根据了解，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平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 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亦斐的一场直播连麦引发了一场持续发酵的全网关注。一位家长连麦咨询孩子被霸凌问题，自述孩子把零食分给同学，对方没分回来，两个孩子吵了几句，互相推了几下，便笃定孩子遭受校园霸凌，多次向学校、老师、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沈亦斐基于专业判断指出，这是家长陷入受害者逻辑，将小事上纲上线，不料却遭该家长持续举报。举报理由从侵犯隐私到直播影响教学不断变换，持续数周，让沈亦斐疲于应付调查、撰写说明，正常工作生活深受干扰。5月20号，复旦大学正式公布核查结果，沈亦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我们来听三峡日报评论，举报不容滥用，请多点加校信任。举报机制原本是维护公正、守护底线的武器，但当它几乎不需要成本，一通电话、一封信就能启动调查，查无实据后也无需承担后果，被举报者却要写材料、走程序、自证清白。这种权利与代价的严重不对等，是制度设计里一个正在被反复利用的漏洞。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个月收到128条举报，仅7起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比如当地一名学生犯错被老师批评后，拨打市民服务热线举报相关教师，体罚殴打学生。正是因为如此，沈亦斐事件才引发了一线老师的广泛共鸣。在遭到持续举报需要反复说明自证时，沈亦斐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然而当沈亦斐看完评论区数千条留言，看到一线教师们因疲于应对投诉举报的心声和无奈，他决定继续扛下去，因为还有太多教育工作者需要有人代为发声。沈亦斐扛住了，校方复旦大学坚守底线，据实核查，没有为平息投诉而委屈尽责者，守住了最基本的是非观，也树立了正确样本。老师正常布置作业，依规管理学生，表达专业观点，都可能因不合个别家长心意而被举报追责。当教育从业者动辄被举报，只能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教育就会走向自保式教学，不敢管，不愿管，不能管，而最终牺牲的是教育质量和孩子成长。滥用举报伤害的不只是老师，更会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家长遇事不辨是非，不顺心就举报施压，传递给孩子的不是理性维权，而是以闹取胜的错误思维。不是每个老师都是沈亦斐，有资源、有平台、能发声的人永远是少数。真正的解决之道在制度补漏，不实举报澄清后，恶意举报者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能否让查无实据的举报付出相应的成本呢？其实教育部已有明确规定，对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清、公开证明，对恶意诽谤诋毁的行为要坚决回击。那这句话需要变成可执行的制度，而不是一句正确的原则。我们说家校啊，本该是并肩的战友，信任一旦碎了，修复需要很久，举报被滥用会冲垮童真的乐园，辜负辛勤的园丁，最终也将误了孩子的一生。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

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情。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当中，我们能够读到许多天马行空、怪力乱神的故事。只是很可惜，古人往往把这些故事看作是旁门左道、不入正统的闲笔，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恰恰就是重新珍视这一份被遗忘的想象力的遗产。作家刘丽朵用8年的时间收集和整理了藏在古籍当中这些有趣的故事，编织成了《中国童话》这本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新鲜有趣，有许多都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还有一些甚至是颠覆了你以往的认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为大家讲述书中的一个故事，眼泪是珍珠的愚人。
6: 阿景在大海边的沙滩上遇到了一个黑色的人，他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长长的卷曲的像水草一样的胡子。

0: 这个黑色的人躺在那里，浑身沾满黄色的沙粒，很久都一动不动。你怎么了？阿锦关切地问。
1: 我没事儿，
0: 黑色的人说。那么你是谁呢？阿锦说。
1: 我叫阿娇。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1: 我的主人是海里的公主，因为一个偶然的过失，我被主人驱逐了，从此失去了她。现在的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
0: 来吧，让我做你的主人，跟我回家吧。阿锦说。阿娇抬头看了看阿锦，阿锦是一位英俊的男子，脸上荡漾着温柔的笑容。阿娇很喜欢阿锦，就同意跟阿锦一起回去了。有一天，阿锦突然病了，阿娇前来看望阿锦。
2: 阿锦，你怎么了？
1: 我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可能快死了。
0: 阿娇望着阿锦瘦弱的脸庞，很着急地晃动起他的肩膀。
1: 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她像月光一样温柔，内心慈悲，目光清澈。可是她的家人不愿意我接近她，我甚至无法向她表明我的心意。不能跟她在一起的话，我就会相思而死。
0: 阿锦说完这番话，便闭上了眼睛。他实在太瘦弱了，说这一番话花费的力气都要让他休息好半天。他的手无力地垂在被子外面，手的颜色非常苍白。阿娇抱着阿锦的手痛哭了起来。阿锦努力睁开眼睛，被所看到的景象惊呆了。阿娇正在捧着他的手在哭，每一颗眼泪都那么晶莹。怎么看得到阿娇的每一颗眼泪呢？那是因为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颗珍珠，它们先是砸到阿锦的手上，又掉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一连串的落地和在地上不断滚动的声音。阿锦用另一只手摸过几颗珍珠来看，它们每一颗都硕大饱满，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珠。阿锦惊呆了，发出了一声喜悦的大叫，说：
2: 我不会死了。
0: 阿娇收住了泪，抬头惊讶地说：
1: 为什么？
0: 阿锦说：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万珠，我见到她之后就每日每夜地想着她，想得太厉害了，便打听到了她的家，去向她求婚。我对她的妈妈说，我是这座城市里最富有的人，请把女儿嫁给我吧。想不到她的妈妈讥笑我说，
2: 你有多富有啊，我的女儿叫万珠，要用10000颗珍珠来聘，你能拿得出这么多珍珠吗？
1: 回来以后，我就想着凑足了钱去聘我所爱的女孩，可是想来想去，就算是把所有的家产全都卖了，也凑不齐10000颗珍珠。况且去哪里能买到10000颗珍珠呢？
0: 这时候仆役们已经把地上的珍珠全部扫了起来，他们过来汇报珍珠的数目，一共有3412颗珍珠。
2: 阿娇，你简直神了，这么一下子你就为我凑齐了那么多。
0: 阿锦感激地说。
1: 你为什么不晚些表达你的喜悦呢？现在我们的珍珠还不够10000颗。
0: 阿娇说，
2: 有了那么多我已经很满足了。

0: 请说。阿娇说，珍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随便哭哭就有了，你等我哭给你看。阿娇在那里憋了半天，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好吧，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我哭出来。第二天，阿娇带着阿景来到他们相逢的那个海滩。海里的公主曾经是我的主人，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望着远处天边的一团云雾，阿娇想起了海里的公主，想起了她的笑容，她的声音。阿娇哭了起来，说，
1: 海里的公主，请你看到我这一捧明珠泪吧。
0: 阿景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浴盘，接住阿娇流的所有泪水。那珍珠泪滴落在浴盘上的声音真是悦耳动听。正当阿娇哭泣的时候，从远处的海浪里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当阿景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发现不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位浑身缠满红色和绿色海草的女郎踏海而来，女郎头上戴着珊瑚王冠。阿景赶紧抓住阿娇的手，说，阿娇，你看是不是她来了。阿娇看着公主，眼角还留着一小粒珍珠，在太阳下面闪闪发亮，但脸上满是喜悦。
1: 我的主人，我还以为我永远也见不到你了。
0: 后来，阿景捧着所有的珍珠回到家里，珍珠已经超过一万颗了。第二天，他带着所有的珍珠去万珠的家里，跟万珠的母亲说，您所需要的珍珠都在这里了，这么多珍珠已经超过了一万颗，对您来说它们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对我来讲，它们代表了真正的情感，代表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真切的思念。然后阿景讲了阿娇的故事，万珠的母亲听了以后十分感动。
1: 哎，公子啊，我哪里是那个意思，谁会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用来换钱呢？我现在知道了，你是真心爱万珠，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珍珠，我这就把万珠许配给你。我知道这些珍珠代表世界上最深沉的思念，请你们带走它，把它作为你们爱情的见证吧。
0: 就这样，阿景和万珠终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那天，整个城市的人都来庆祝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一起走进了刘立铎笔下那个古老而奇幻的世界，阿娇这个来自深海的黑色的鱼人，她的眼泪不是咸色的水滴，而是晶莹剔透的珍珠。她为失去主人而流泪，为朋友的相思之痛而流泪，也为心底那一份永不痊愈的思念而流泪。每一滴眼泪都变成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可是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珍珠的珍贵，而在于阿娇流泪的原因。她的眼泪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所珍视的人。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遇到一个小女孩，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来上课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有一次在课堂上练习朗诵的时候，老师让大家读一段关于友情的短文，他读完以后忽然就哭了，我们都吓了一大跳，问他怎么了。他抹着眼泪说，我想起了我的好朋友小雨，他转学去外地了，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见到他了。那一刻周围特别安静，然后老师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眼泪也很珍贵，因为它里面装的是想念。后来那个小女孩在我们的鼓励之下，把自己和小雨的故事写成了一段话，然后呢念了出来。她读到最后的时候说，小雨，我想告诉你，我很想你。其实这个故事只是在梦之声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可能有很多人也会在这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也让我深深觉得，每个孩子心里可能都住着一个阿娇，他们情感丰沛，心思细腻，会为一件小事开心一整天，也会为一次离别难过很久。可是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孩子的眼泪是矫情或者不懂事，于是呢，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把眼泪咽回去，把心事藏起来。而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所要做的恰恰是告诉孩子们，你们的每一种情感都是珍贵的，你的每一滴珍珠也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让孩子变得多么专业，而是让他们的爱和情感能够准确无误地抵达他们想要抵达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一次又一次地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情感发育和语言表达的关键期，那在这个阶段如果说能够遇到一群懂孩子的老师们，一个允许孩子自由表达的环境，那么孩子们心里那些丰沛的情感就像阿娇的眼泪一样，不会白白地流走，而是会变成一颗颗闪亮的珍珠，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当中，眼泪是珍珠的鱼人阿娇最后回到了大海，回到了她思念的主人身边，而阿锦也凭借这些珍珠赢得了爱情。更重要的是呢，他也懂得了珍珠背后那一份真正的情感和最真切的思念。故事的结尾说，阿锦和万珠把珍珠作为爱情的见证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但是我总觉得那些珍珠真正的归宿并不是婚礼上的装饰，而是阿娇在礁石上望着大海流泪时心里那一份跨越人海与时光的深情。每一次听到孩子们认真的朗读，我都觉得他们的声音就像阿娇的珍珠一样珍贵，因为那里面藏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想念，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而我们的一起读吧和我们的梦之声要做的，就是为这些珍珠找到一个展示的地方，让他们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感动。最后我要再次的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

0: 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与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热爱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每一位听众。当然，你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当中提升表达能力，锤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如果你也希望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愿意为孩子来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能够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如今这收藏品的交易啊，用公平交易法来制约似乎还谈不上，收藏市场制假售假自古有之。当然啊，这种现象如果要用法律来套呢，也能套得上去。但是对于古董这样的特殊商品来说呀，这法律呢还是一个盲区。而收藏者进入这个盲区，只有靠道德跟良心来约束。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收藏家应该具备的厚德载物的品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收藏跟道德的话题。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的铲地皮的故事刚刚开了一个头啊，在古玩市场上，刘一手刚刚入手了一件看上眼的令牌，可一小伙子呢就跟上来了，非要让这刘一手啊倒手卖给他，这为什么呢？咱们呀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5: 街边正是一家茶馆，年轻人对刘一手说：先生，您能不能赏脸进去小坐片刻，让我给您说说为什么非要买您手上这块令牌好吗？刘一手看他这神情不像开玩笑，心想也罢，就是不卖给他，听听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总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就跟这青年进了茶馆，年轻人要了两杯龙井，和刘一手面对面坐下，一边品茶一边就开始讲述起来了。其实关于这块令牌的来由并不复杂，这年轻人叫华为，华为的祖父当年就是签署令牌的某省都督手下的一个师的师长，平时很得都督赏识。有一天都督私下将一块青玉令牌交给了华为的曾祖父，让他去国库帮自己提款。孰料返回途中，曾祖父手下一个军官竟带人盗取令牌和钱款，悉数潜逃，还故意四下放风，说一切都是曾祖父蓄意所为，令牌也是他一手伪造的。华为的曾祖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只好饮恨自尽了。华为说罢缘由，神情凝重地望着刘一手：先生，这块令牌对您的收藏来说也许无关紧要，可对于我们家来说，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3年前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省城开起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自从手里有点钱，我就发誓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当年的这块令牌，一定要还我曾祖父一个清白。说到这儿，他打开随身的提包，拿出一张支票，刷刷刷添了一个数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把他推到刘一手的面前。刘一手一看愣了，怎么支票上的数字是6， 后边加了四个零。

0: 整整有6万呢、啊。华为笑笑，哈，这笔钱是我早就准备好了的。我做过古玩市场的调查，这种青玉令牌最多不会超过1000元。今天是老天爷让我撞见您了，我用60倍的价格买下它，我想您应该不会吃亏了吧。刘一手想想自己半天不到的时间，150居然变成了6万，这是哪世修来的发财缘呢？何况这令牌也不是什么真正值钱的东西，这种赚钱的机会当然不能放弃了。于是他客气了几句，哎，就将这支票收起来了，然后把揣在怀里的青玉令牌拿出来给了华为。有了这样一次机缘，刘一手从此就主动和华为交起了朋友。他常常请华为到自己家来做客，给他看自己的藏品，总想什么时候能从这个有钱人手里讨点便宜。而华为呢，好像渐渐对收藏有了兴趣，刘一手没给他看一件藏品，他都赞叹不已，拿在手里轻轻的抚摸，爱不释手。每每这种时候，刘一手就得意的心里发狂，就忍不住要给华为一一介绍自己是怎么铲地皮把这些宝贝给铲回来的。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1: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呵
2: 呵，
1: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1: 哎、
2: 买个铜钱啊、
1: 嗯、
2: 捡个瓷片啊、
1: 嗯、
2: 自得其乐。
1: 哎，
2: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3: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0: 有一天刘一手把自己的藏品之最金胎紫铜香炉拿出来给华为看。华为惊讶呀，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也能铲地皮铲回来呀。刘一手嘿嘿一笑，嘿嘿，这是我去宜兴乡下的时候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来的，你猜我花了多少钱？嘿嘿，才3000。呵呵，铲地皮嘛就是要去铲呐、啊。时间长了，他们俩人的交情一日深似一日。这一天华为又上刘一手家来了，还带了一件明万历的青花龙纹瓷罐，要刘一手帮忙鉴定。华为有点不好意思，哈，这个瓷罐其实是乾隆时期的仿品，是我那年去伦敦考察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商那儿买的，当时实在喜欢，身上也正好有点钱，就花了3万英镑给买下来了，但因为不是真品，所以一直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更不敢向先生提起了。现在既然和先生熟了，想来请先生看看也无妨。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一起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缺少藏德引发的故事，叫做《铲地皮》，作者东流。
0: 刘一手接过华为手里的青花龙纹瓷罐，细细地打量起来。 他越看越觉得这个瓷罐其实是真正的万利货，这是一种未载入官方造册的珍贵礼器，起码值1000万。他心里激动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断定是华为和那个英国古董商看走眼了。华为看刘一手这么神情专注的样子，好像更加不好意思了，真是难为情，我这东西和先生的金钛紫铜香炉实在没办法比啊。看着华为说话的时候满脸羡慕的神情，刘一手想到了一部妙棋。哈，小伙子，你也别小瞧了你这个瓷罐，虽说是仿品，但做工精良，几乎能以假乱真。我看这东西起码也值个80万。啊？能值这么多？华为简直不敢相信了。刘一手肯定地点点头，据我所知，这类精仿品存世量非常的稀罕，所以升值是早晚的事儿，说不定数年后会暴涨到和我这个金钛紫铜香炉一样的价钱。真的，华为惊喜万分，于是就和刘一手开起玩笑来了。哈，那我就用这个瓷罐和先生交换香炉了啊。华为此言一出，就见刘一手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华为顿时后悔不已，吐吐舌头，冒昧了，先生，我只是给您开个玩笑，您千万别当真。您不不不不不，刘一手暂停下来，我可以考虑和你交换。您说什么？华为惊呆了。先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绝对没有真要和您交换的意思。刘一手沉吟着说，对我而言，香炉是至宝，对你而言，这个瓷罐同样是至宝。我的收藏品虽说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从内心来说，其实我更喜欢收藏的是瓷器，因为我觉得瓷器最能反映我们民族精湛的制作艺术。你看，连高仿品都做得这么逼真，所以我乐意和你交换。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华为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不过他还是有点不放心。先生，您真拿定主意要和我换？那还有假？收藏嘛，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就图个开心吗？于是华为惊喜万分的捧着金钛紫铜香炉走了，而刘一手呢，喜悦的程度绝不亚于华为，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他用金钛紫铜香炉换来的其实是一件真正的万利货。但奇怪的是，就此以后华为就再没有来登过刘一手的家门。起初刘一手还以为是他怕自己反悔故意躲着，可打电话过去老没人接，就觉得纳闷。这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刘一手一看是华为寄来的，他嘀咕，这小子什么事情电话里不好说，还搞得这么复杂。可是等打开信一看内容，刘一手顿时脸色灰白。华为在信里是这样写的，刘一手，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我不叫华为，我讲的故事是假的。 你告诉我你在宜兴产地皮，只花3000元就从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了那个金胎紫铜香炉。你知道吗？你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我奶奶。当时你看我家里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就连哄带骗硬把我们传家之宝抢走。你用了什么手法？我后来从爷爷那里听说了，我爷爷从此一病不起，半年后就撒手人寰。为这事儿，我奶奶一直觉得对不起全家，一直抑郁到现在。如今我拿回了本就属于我们家的东西，我想这不算过分吧。至于那块青玉令牌，我为什么要付给你这么多钱，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至于那个青花龙纹瓷罐，你可以把它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这样就会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货，要不要继续收藏，这当然得由你自己来决定。也许你会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我想细节就没有必要在这儿一一说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考古专业，课余时间我还是我们学校话剧团的团长。刘一手狠狠地看罢了信，沮丧地捧着那只用金胎紫铜香炉换来的瓷罐，盯着他愣愣地呆了半天。他不甘心地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把瓷罐浸在水中，结果真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瓷罐的罐底接触水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慢慢地褪色了，最后整块瓷片剥落下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这样？刘一手失魂落魄地骂着，可即便他再骂，那只香炉也回不来了。应了那句古话了，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4: 虽说呀，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收藏者的藏德真的特别重要。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7: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
4: 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5: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6: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7: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8: 我打你坏爸爸。
9: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10: 我要奶奶。
7: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6: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1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我是 Z 时代宝妈吴珊。宝宝睡前爱哭闹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提供5招让孩子能够安心入睡。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宝宝睡前哭，但是做好下面5件事可以预防宝宝因为睡眠习惯不好或者过度疲劳从而引发的睡前哭闹不止。第一，帮助宝宝建立规律的作息，设定最晚的起床时间，白天可以灵活安排小睡，夜晚的入睡时间尽量固定。大部分宝宝起床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6到7点之间，设定一个起床时间点是规律作息的第一步。只有起床时间固定，才能够有一个规律的开始。规律的作息可以避免宝宝生物钟紊乱，在睡眠周期转换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平稳度过，避免夜醒和夜啼。第二，避免过度刺激。小月龄宝宝的神经系统还在快速发育当中，一定要避免过度的刺激。少去环境嘈杂的商场，少接触声光电玩具，对减少夜啼和夜醒都非常有帮助，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宝宝白天的哭闹。第三，避免过度疲劳，提前晚上的入睡时间。如果宝宝白天小睡的睡眠量不够，或者呢随着月龄的增加，白天小觉的次数正在减少，例如从4次小睡减少到3次，晚上入睡前就容易过度疲劳。家长可以通过提前夜晚入睡时间来避免宝宝过度疲劳。第四个办法，引入安抚物。宝宝熟悉的安抚物可以让他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感到安心，降低夜醒的概率。最后一个办法，引入睡眠仪式。睡眠仪式可以帮助宝宝缓和白天受到的过度刺激，让他轻松愉快地进入睡眠。家长可以为宝宝播放柔和的音乐，进行抚触、按摩等，切记逗笑逗玩。比如给宝宝洗个澡，做做抚触，接着换纸尿裤、换睡衣、喂奶，再抱着宝宝在房间里走一走，听听音乐，然后关灯跟宝宝说晚安，最后把宝宝放到婴儿床里，让宝宝安静地进入梦乡。

0: 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很害羞的阶段。两岁左右的时候，孩子会觉得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然后突然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怯怯的、有点害羞的感觉。其实这是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因为他经历了这种我开始会说话、会吃饭、会走路、会蹦会跳，他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么经过这个阶段之后呢，突然随着他的自我认知和大脑不断的发育之后，他逐渐的发现，原来我并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强大，原来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能量更强、能力更大的人，所以呢，我不得不去依附于他们，也只有依附于他们了，我才能觉得我自己是安全的。这也是孩子在2到3岁阶段安全感会高度萌发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关键阶段里，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就是接纳。孩子开始逐渐变得胆小害羞，这个时候啊，不要强迫说你的孩子一定要大胆一些，你要勇敢一点，怎么怎么样，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孩子的自我他一直在发展，他一直在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安全的，这个环境、这个事儿是不是安全的，我到底能不能做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了解到孩子的成长发育特点，然后呢，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给予接纳、支持和信任，那么孩子度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就知道原来犯错是被允许的，原来我做不好事情也是被允许的。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是爱我的。当你的孩子有了这个认知之后，他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认同感就会逐渐的上升，内心里面呢就有了足够的安全感。那么这个时候他再去探索这个世界，在进入幼儿园和陌生环境的时候，他的能量就会很强，他应对陌生环境的能力也会很强，同时呢，他的分离焦虑和入园焦虑的问题呢也会逐渐的缓和。那很多家长也会说啊，孩子小的时候怎么着都好，但是呢，怎么越长大越不听话了呢？越长大就越难管呢？其实这就跟很多父母不了解孩子的发育特点，不懂得用科学的育儿理念来教育孩子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呢，我们只有掌握了正确的育儿方法，咱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越来越好，孩子呢也才会越来越听话，越来越懂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家长给孩子洗澡本身是一个亲子互动的好时机，对孩子的情感发展、社交认知和性别角色认知都有积极的影响。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的留言啊，比如说儿子都快上幼儿园了，还能够让妈妈帮他洗澡吗？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性教育和性别认识呢？儿子多大以后妈妈就不能帮忙洗澡了？平时洗澡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好好聊一聊这个事儿。每个年龄段的宝宝心理发育和认知特点不同，基于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儿子在6岁之前一般不必太纠结妈妈帮忙洗澡的事儿。虽然说啊不必纠结，也不是说一定要帮儿子洗到6岁，过程当中呢也要爸爸参与进来。具体怎么做，其实呢可以按照宝宝的年龄段大致分为3个阶段。4岁之前，宝宝的自我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身体充满了好奇，对身体的探索也乐此不疲。有的宝宝会出于好奇偷看爸妈洗澡、上厕所，这些行为都是很正常的，是孩子认识自己、区分你我、发展自我概念的方式之一。这个阶段，妈妈帮助宝宝清楚地区分男性和女性身体的差异，建立良好的性别差异意识。宝宝对同性和异性家长的身体有足够的了解，也能够意识到身体的隐私部位对他们而言，鼻子、眼睛、嘴巴一样，都是属于人体构造而已，有助于对自己的性别建立稳定的认同和理解。第二个阶段，4到5岁，这样的宝宝呢，已经慢慢适应了幼儿园的群体生活，对社会的规则也有了一定的程度的认识，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脱离自我为中心，对自己和他人的差异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更准确地了解他人的意图。洗澡的时候啊，要适时地帮助孩子构建身体隐私的概念、身体界限的认知和身体自主的意识，并且呢，逐渐过渡到完全由爸爸帮着洗或者和爸爸共浴。第三个阶段是在6岁左右，孩子已经建立了基本的身体界限感和隐私概念，如果妈妈还亲力亲为给孩子清洗，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困惑或者尴尬，所以呢，建议儿子6岁之后啊，妈妈就不要再帮忙洗澡了。 当然，年龄不是唯一的信号，只要孩子明确表示不想让妈妈帮忙洗澡，或者觉得不好意思，妈妈就可以完全交给爸爸来洗，或者让孩子开始尝试单独洗，给孩子一个私密自在的沐浴时光。对于孩子来说，洗澡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清洁，也是建立隐私的观念。性别的认知和身体界限的认知过程是性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家长给孩子洗澡是亲子互动的重要方式，无论是爸爸洗还是妈妈洗，都能够与孩子建立深厚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多种积极的影响。爸爸在给儿子洗澡这件事情上呢，还有着妈妈无法超越的同性优势。爸爸可以以同性优势来承担起隐私部位的教学和清洗责任，教会儿子如何处理男性身体的清洁问题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孩子学习认知、清洗和保护隐私部位。所以，给儿子洗澡这项光荣的任务，还是留给爸爸们吧。
3: 是那轻抚疲惫轮廓的

0: 教孩子识字真的不花钱也是可以做得到的。方法呢特别简单，拿到绘本之后不要着急去看里面的内容，我们先给孩子去只读这个绘本的名字。你看任何一本绘本它里面这个名字都会有3到5个字吧，你就拿着这个绘本给孩子读一读，看一看，点一点。因为绘本的名字其实就是整本书的主题，那么它的名字里面相关的字呢都会在绘本里面反复的去出现。如果你特意的给孩子去只读强调的这几个字，那么孩子在读绘本的时候讲故事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留意这几个字。就这个方法你去用3天、5天、1周、2周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孩子认字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对这个字的把握非常的准确，因为他是在语境中在这个故事里面去认的字。孩子既理解了这个字的意思，又知道了他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怎么去运用的，所以这个识字方法我真的建议大家现在立马就用起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咸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

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明明爱

如果你说自己是零零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心面具之下，其实还珍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儿了。近些年大陆的唱

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 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是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张文斌出席并讲话，黄建雄致辞。黄建雄

0: 与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想抓产业风口，深化全产业链布局，为宜昌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容量高安全两款储能电芯新产品即将在宜量产。宜昌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宜昌对阵恩施今天中午一点开售第二波门票。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昨天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举行，来自国内外的院士专家、科研学者、领军企业齐聚宜昌，共同深入研究探讨能源变革与创新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市委书记黄建雄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会议。
3: 张文斌在讲话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当前湖北正处于加力奋进支点建设的关键时期，能源是关键支撑，储能电池是夯实这一支撑的核心力量。我们将持续发挥好61020全链条攻关机制作用，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以重点产业突破带动储能电池全产业链发展，深入推进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精心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服务保障，全力帮助各类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真诚邀请各位院士专家、企业家朋友走进湖北，深耕湖北，共享战略机遇，共拓储能市场，共筑产业高地，携手打造全球领先的储能电池技术创新中心、先进制造基地和应用示范标杆，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大湖北力量。史玉波说，本次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共探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场景，共育产业赛道，共筑生态体系，既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维护世界能源安全的积极担当。要以本次大会的举办为契机，坚持技术创新，全力突破核心瓶颈，让科技创新成为储能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和核心引擎，坚持场景开放，让储能不仅储得进、供得出，更要有效益、可持续，坚持生态筑基，携手打造安全、绿色、高效、共赢的全球储能产业生态，坚持合作共赢，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与规划体系。中国能源研究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积极推动储能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产业协同，共同书写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向海平说，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既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任务之一。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在多元技术路线上持续攻关，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强化场景牵引，大力推动储能规模化应用，加快完善电力市场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产业生态优化，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坚守安全底线，全流程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推动产业行稳致远。宜昌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储能产业战略承载地，发展新型储能正当其时，大有作为。我们将与宜昌携手并肩，以储能电池创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更大贡献。黄建雄说，宜昌正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全链协同、创新引领、绿色低碳，致力打造全球储能制造的产业集聚区、全球储能技术的创新策源地， 全球储能电池的循环中心。中心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立足全球视野，站位行业前沿，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热切期盼各位企业家把宜昌作为梦想的新起点，事业的新平台，带着项目，带着技术，带着团队来宜昌创新创业。我们将始终坚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新赛道培育、企业在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彭苏平，欧盟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孙金华，欧盟委员会欧洲气候公约大使、战略顾问及气候政策专家安薇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远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技术官万彪，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多福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世江，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金富，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海军做主旨演讲。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及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期间还举行了供应链合作签约仪式和世界储能电池前沿技术及应用学术研讨会、电池产业循环低碳发展与绿色贸易规则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储能相关产品展区，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领军企业参展。会前，与会省市领导和嘉宾来到远景动力、储能新能源、邦普循环等企业展台前，查看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展示，了解产品技术优势、应用场景等情况。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宜昌全体市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前来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黄建雄向陈雪华一行前来出席大会表示欢迎。他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近年来，宜昌抢抓产业风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布局，构建了涵盖矿、材、新、储、收的全产业链闭环。良好的产业生态、完备的产业链条、高效的产业配套，叠加通江达海的航运优势，让宜昌成为了国内外新能源领军企业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华友控股集团作为新能源锂电材料头部企业，与宜昌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真诚希望华友控股集团把宜昌作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深化与宜昌的全产业链合作，拓展在宜战略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历经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洗礼，宜昌干部群众具有了服务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气质、基因和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气质，持续提升服务项目建设的能力水平，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为广大企业在宜昌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陈雪华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面向15五，华友控股集团正聚焦打造全球顶尖新能源锂电材料企业目标，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要素、开拓市场，持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宜昌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对投资宜昌充满信心。我们将组建工作专班，加强与宜昌的对接，推动双方合作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现互利共赢。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市领导张立新、李小军参加座谈。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期间，来自全球

0: 油的行业专家、领军企业代表齐聚宜昌，共同探讨储能产业的前沿趋势和发展路径。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展现宜昌储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首先，一起来关注两款刷新行业容量记录的新产品。
1: 在大会展区远景动力展台上的790安时方格卷绕储能电芯格外引人注目，它单立额定能量高达2528瓦时，相当于储存2.5度电量，这是目前全球量产的最大容量方格卷绕储能电芯。
2: 440瓦时每升的能量密度，包括15000次循环，96%的效率，目前不仅仅这个单个指标都在业内领先。
1: 这款电芯不仅顺利通过了多项高风险测试，还获得国内外多项权威认证。今年7月，远景动力宜昌储能超级工厂将正式投产，这款储能电池也将实现量产。这款刷新行业记录的产品为何选择在宜昌量产？
2: 宜昌的这个资源的禀赋，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它一方面可以覆盖到国内，同时和海外出口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江海联运。
1: 在大会展区，新一代588安时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同样备受关注。这款产品由储能自主研发，自去年9月发布以来，已累计收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3: 它具有这个大容量、高安全、长循环的特点。那么这个材电池呢，从材料体系到工艺到结构，有多项创新。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会是储能电站里面的标准化的大规模的应用的产品，在7月底到8月份将会在宜昌大规模生产。
1: 两款大容量电芯双双选择在宜昌量产，在储能新材料，湖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三峡大学储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杨雪林看来，这集中体现了宜昌储能产业链的集成创新能力。
4: 意味着我们用更少的材料，更少的配件，做出更大容量的这个电芯，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电芯降低制造成本来说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1: 在储能电池领域，技术路线的迭代多由材料基础研究驱动，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如何走得更远？专家建议继续在源头技术上持续发力，
4: 一定要更加重视我们的这种源头的基础研究，同时呢，我们还进行这种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这样才有可能为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这种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0: 5月23号至24号，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亚太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国际科技合作研讨活动在南京举行。期间，作为湖北省唯一参会代表，宜昌市在会上做践行昆盟框架、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实践主题发言，系统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成果与创新经验。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节点，长江干流宜昌段全长232公里，占湖北省长江干流岸线总长度的近1/4，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宜昌深入践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一江清水东流，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据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雷介绍，通过全方位谋划、高质量推进、多元化探索三大举措，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创建6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五以来，宜昌在湖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等次，蝉联湖北生态省考核3连冠。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先后4次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同时，在生态本底摸排方面，宜昌率先在湖北省开展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新发现大老岭角蝉、卵包黄囊伞等5个新物种，一举填补了国内该类物种研究的空白。楚超第6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2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点开售，请大家定好闹钟准时抢票。 本轮比赛门票价格统一为 9.9 元，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前几轮售票每人限购6张的规则不同。

0: 此次售票每人限购四张，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3: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吨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2: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4: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2: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4: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5: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设施很低，对
2: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6: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

0: 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呢，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3: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2: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3: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4: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中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推动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示范支撑。26号，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据统计，目前有超过8000种的产品使用食品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 中国华为公司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引发全球关注。国际媒体和业界专家认为，中国企业此次提出的半导体领域发展规律，意味着半导体产业演进不再仅仅依赖晶体管的尺寸缩小，而是可以通过系统级的优化实现能效提升。这为产业发展与跃升提供了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维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达到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站在部队训练场上的葛东风无法与高娃取得联系，而徐子烈自作主张地给巴雅尔加写了一封信。高娃怀孕了，她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葛东风不愿意看见父母争吵，从小到大他目睹了太多次父母的战争，每一次都撕心裂肺，伤痕累累，痛苦至极。他实在想不出此时的他们如何能结合在一起，同床共枕，成为四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因为父母吵架，他甚至自卑，他没有勇气制止，但是他可以选择逃离，逃得远远的。尤其当自己成为父母吵架干仗的理由，他更应该走。葛东风真的走了，坚持没有让家人送。他没有恨过怨过父母，他只想离开，在一个离家远远的地方，想念着爱着他的父母，他觉得美好。他想告诉妈妈，他情愿艰苦，他情愿清贫平庸，也不愿意在心惊胆战的吵闹日子中吃香喝辣。他想让妈妈知道这一年他有多快乐。他还知道高娃最吸引自己的不是别的，他选择和高娃在一起最重要的原因，高娃带给他的是温和的宁静，是柔和的化在水里的温柔，是万般烈焰灼身，千百愤怒的拳头在握，只要看见高娃便吸焰哑火，愤怒的拳头戳在棉花垛变成绕指柔。他需要这样的感觉，在他18岁的成长岁月中，独独缺少这妥帖宁心的踏实。葛东风希望自己走了后能换回父母之间的平静。确实，两个人是平静了，家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两人的愤怒的高音分贝，但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沟壑却再也难以消除。葛东风插队后，徐子烈一直坚持每10天一封信。他是第一个离开自己单独生活的孩子，徐子烈心中的千般不舍

和万般不情愿都化成了文字。孩子吃什么？能吃到白米白面吗？孩子爱长口腔溃疡，能吃到新鲜蔬菜吗？听说蒙古包都是睡在地上，冬天怎么办？雪水进到地里，孩子拿的那一点被褥根本不成，会不会伤了腰？孩子在草原会不会遇上狼？一连串的问号堵着徐子烈的心扉，让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食不干睡不稳，每一个问号都增加了一分对葛笑言的怨意。偶尔他也会嘲笑自己，自己参加工作的时候比儿子还小，离家也更远，就算半夜会因为想家而哭醒，不也过来了吗？当年建设基地的时候，什么苦没吃过，哪里有什么新鲜蔬菜，连肚子都吃不饱。可是他又会想，难道父母受过的罪，儿女也要接着受？难道做父母没有义务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且儿子完全可以不受那么多苦。于是更多的时候，徐子烈只能靠写信、邮寄包裹来缓解他的惦念。他的信，用葛东风的话来说，简直就像一部长篇小说。他每封信都不是一气呵成，而是今天写一些，明天写一些，主要是提防遗漏，总是事无巨细，全部叮嘱道。她这样一个随性的女人，本身写的是龙飞凤舞的大字，可是为了给儿子多写点，信纸上全是憋屈的小字，害怕信超重，就一张信纸正反面全部写满，甚至连信纸四周的空白地带都铺满了字。每次读信，葛东风都要顺着母亲用红笔标注的哪里转哪里来接续读完整。每只信末，他总要叮嘱一句，除了干活，别瞎玩，好好看看书，多长点本事。插队需要多久，一时谁也说不清，但情况在好转，我们要做好准备。徐子烈又去找人高价换回棉花票，续了一床十几斤的棉花褥子给儿子寄去。当然每次都有几本书，什么农牧业的、机械的、卫生的、过期的杂志都有。有两次破天荒地对儿子说，你爸让你学点哲学，长点心智，向前看，向远看，别觉得苦闷无前途，你的人生刚刚开始。我赞同你爸的话，也希望你谨记。当得知葛东风住在牧民家，家里有个漂亮的女儿时，徐子烈的信中又多了一个内容，嘱咐儿子好好和巴雅尔一家人相处，要时刻记得男女保持距离，举止稳重，不要让别人说闲话。徐子烈也说不上为什么，那个叫高娃的女孩，儿子在信中只提了两处，他却一下子记住了，心里浮上淡淡的不安。不安在哪里，也说不清，就觉得有些不妥。好在儿子在信中总是意气风发，这个困难克服起来轻而易举，那个难题解决也不在话下。生活适应了，人黑了，长壮实了，学习了好多新本事，孩子们喜欢他，乡里乡亲的也器重他，都是让人高兴的消息。关键最让徐子烈觉得欣慰的是，葛东风好像开朗健谈许多，态度积极，不再像从前唯唯诺诺压抑。徐子烈第一次觉得孩子
长

巴雅尔的哥哥吉日格勒，别看岁数不大，是民兵队长，常常要到队部开会，所以给葛东风收发信件。

0: 每每吉日格勒便要求扳手腕决一胜负，才能让葛东风顺顺利利拿上信。别看葛东风的个子比他高出半头，力气却远远抵不上。吉日格勒就拿着信逗趣，对着阳光照一照，摸一摸信纸的厚度，有时干脆就故自撕开信封，怪腔怪调的念。可惜识字不多，常常卡壳，唯有看到妈妈两个字，他就特别来劲儿，念的内容也篡改成：小羊羔，妈妈很想你，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热得他一家人哈哈笑。弟弟巴雅尔心里向着老师，就帮着抢过来。高娃对这个在远方和自己一样关心喜爱葛东风的母亲充满好奇，也对他的家庭产生兴趣。最喜欢葛东风讲家里的故事，在他的讲述里，严厉到不近人情的父亲，护儿心切、暴躁能干的母亲，倔强的大妹妹，跟屁虫一样的二妹妹，和娇气常生病的小妹妹，他一点点熟悉起来。他发誓要让远方的母亲不担心，好好爱他的儿子。葛东风家里寄的厚厚的褥子并不实用，如果铺在地上，棉花易吸水反潮，压在身下白白糟蹋了，还不暖和。阿妈给了几张老羊皮，让女儿做了结实的皮褥子，隔湿防潮还暖和。再把新棉花褥子拆开，做了一床厚被子，并用旧棉花做了褥子，保证葛东风能暖暖的过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两个年轻人好上之后，葛东风的信里不自觉地会提到高娃，告诉妈妈高娃为他做了这做了那，安慰妈妈不要操心。这些不经意的变化却让徐子烈非常敏感。此时已有很多知青通过各种关系回到基地，有关知青返程的消息不断。徐子烈一心一意想把孩子尽快上调基地，碰上聊天，他们这些知青的妈妈们也只有这一个话题。在节骨眼上，葛东风释放的信号却让一直神经紧绷的徐子烈感觉到不妙。来来回回的几封信印证了他的猜测，儿子恋爱了。这是徐子烈最不愿意看到的消息。徐子烈想不通，他怎么不为妈妈想？自己已使出浑身解数，能否让儿子早点回到基地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儿子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砸实了，儿子肯定甭想回来，这是不容置疑的。想想徐子烈就对那个他未曾谋面的女孩子恨得牙痒，他哪里了解一位母亲的苦心。想到当年生葛东风受的那些罪，苦苦熬，心心盼，终于把儿子盼成一个小伙子，现在唯一的儿子却喜欢上了一个牧民家的丫头，他实在想象不出长得白白净净、唇红齿白、一脸笑模样的儿子，穿着宽大油腻的袍子，脸上被风沙打磨得粗糙不堪，脑门上的皱纹都藏着沙子的样子，身上是闷头的腥膻气，洗都洗不掉，每天骑着马，牵着骆驼，挎着猎枪，赶着羊群，日升而出，日

落而归，等着羊儿生满圈，养一堆孩子，一个一个再培养成一个个小牧民。天，想想都觉得黯淡。徐子烈克制住再继续想下去，免得绝望。他料定这是那个丫头的伎俩，他甚至已经在心里为儿子开脱。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人很容易软弱，条件再艰苦一点，旁边再有一些刻意的温暖和诱惑，很难不动心。况且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如果说之前他在全心全意地为了儿子回基地努力，现在他已经不打算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隙，更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全速推进。在和儿子争论无果的情况下，徐子烈不再给儿子写信，哪怕儿子一封封信写来辩解，他也不回。他了解儿子，儿子会因为自己惹母亲生气而内疚，这样也许有助于他的行为收敛。这样一过几个月，如今徐子烈来信了。徐子烈在通知儿子，他马上就会接到通知回基地了，前提是他必须马上和那个叫高娃的女孩子断掉。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为了葛东风回基地，徐子烈去找了魏东琴。此时的沈西元已到试验部当部长，葛孝言当了发射站长，两个人还是干一个行当，忙试验任务。沈西元的儿子东东一直放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基地照顾，安排当了兵。知道徐子烈为了儿子回基地的事儿操碎了心，也知道葛孝言、徐子烈两口子为了孩子的事儿闹得关系非常不好。魏东琴劝徐子烈，沈西元也劝葛孝言，可最后两人悲哀地发现，这俩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这股筋一时转不开，都声称之所以还保留夫妻名分，完全是为了四个孩子考虑。沈西元和魏东琴意识到，也许孩子问题的解决是扭转二人夫妻关系的钥匙。前不久，沈西元碰上军区的战友，正好管兵员，沈西元就拜托对方能否照顾两个当兵的名额。结果战友爽快，不久就分到基地四个指标。沈西元高兴地让魏东琴告诉徐子烈，特地嘱咐等事情办妥了再让葛孝言知道。事情一环扣一环，办得分外顺利。徐子烈怕节外生枝，一边提醒葛东风要把和高娃的关系断了，一边一刻不敢耽误，把葛东风返程和当兵的手续都办好，又请队长通知葛东风立刻回家休假。葛东风还指望着回家说服母亲，拿着阿妈和高娃家做的奶皮子、奶豆腐、干奶酪、油茶面，还给父亲带了一个皮囊装的自酿青稞马奶酒，兴高采烈回到家。没想到两天后就被匆匆打发上了兵车，那些土特产也原封不动地随着他上了兵车。葛东风一路的心情可谓是兴奋、忐忑、焦虑交织，此时他还纠缠于高娃会不会怨自己，自己该怎么和他和他家人解释。这只是母亲的安排，他被蒙在鼓里，和他们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直到穿上军装站在了训练场上，葛东风才开始感到绝望，他甚至都没有机会解释。

0: 事。因为索道部队属于一线，封闭训练，他根本没有机会写信，也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责骂。他被世界遗忘在某个角落，无人问津。即便是连队如此大负荷的训练量，也不能阻止葛东风的失眠、噩梦。每天他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眼前总是那个把清白、柔情、坚定、对爱情的全部向往都给予了自己的女孩子的脸。可那上面没有微笑，浓情蜜意，有的只是忧伤、愤怒和委屈的泪水。在梦里，他试图去解释，可满怀的话儿在嘴边，就是没有声音。他徒劳地张大嘴，做着手势，那张焦虑的脸，甚至有些扭曲变形。他不知道这次离别对他的未来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他只知道自己在这场早有预谋的离别中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忘恩负义、始乱终弃的坏人。从小到大，他就对这样的人鄙弃痛恨，现在他心中不只有内疚后悔，更多的则是无从解释、无法做点什么的委屈、无奈。他甚至在某些雨夜或是站岗的时候，有了想当逃兵的冲动，甚至在怀里已穿上了高娃给他做的驼毛鞋垫儿，上面有用棕蓝黄线绣下的展翅高飞的雄鹰，但他也仅仅是让雄鹰的翅膀贴上了他年轻、炽热还略显单薄的胸膛，便没有了下文。令他不安、紧张的念头仅仅止于想法。
1: 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样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 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
12: 嗯，
11: 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1: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
12: 嗯，
11: 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2: 嗯，对，
11: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
12: 嗯，
11: 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几次去啊？
12: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11: 哦，这次是第二次，
12: 对，
11: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2: 有个三年了吧？
11: 啊，变化还是有的
12: 啊，变化还是有的。
11: 嗯，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2: 嗯，对，
11: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2: 嗯，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11: 啊，
12: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11: 啊，
12: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
11: 嗯，
12: 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
11: 嗯，
12: 湖心岛，
11: 不错，
12: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
11: 啊，
12: 嗯。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
11: 嗯
12: 啊，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11: 嗯，对，
12: 嗯，
11: 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2: 嗯，对，
11: 非常的不一样，
12: 对，
11: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2: 嗯，
11: 还是很繁华，
12: 啊，非常非常繁，非常繁华，嗯，
11: 嗯，
12: 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
11: 嗯，
12: 为什么，
11: 嗯？
12: 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11: 人家那也不是。
12: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
11: 嗯，
12: 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1: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2: 哎，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
11: 嗯，
12: 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11: 嗯，
12: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1: 啊，哦，比较随意，
12: 嗯，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1: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2: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
11: 嗯，
12: 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1: 对对对，
12: 啊，
11: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2: 啊，对，有，
1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12: 嗯，
11: 那就
12: 非常好，
11: 两层那算是基础，
12: 嗯，
11: 很少看见一层楼。
12: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1: 哦，是吗？
12: 啊，嗯，对，
11: 厉害呀！
12: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
11: 嗯，
12: 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1: 啊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2: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11: 啊，
12: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11: 功能上
12: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1: 哎呀，
12: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11: 就给推倒重来。
12: 对对，很有意思。嗯，
11: 这个 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12: 嗯、
11: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12: 嗯、
11: 确实非常的大、
12: 嗯、
11: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
12: 嗯、
11: 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12: 嗯、
11: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12: 嗯嗯、
11: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2: 对
11: 那是非常高的、
12: 嗯、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1: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
12: 嗯、
11: 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2: 对，
1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
12: 嗯、
11: 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嗯、就是确实变化很大、
12: 嗯、
11: 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
12: 嗯，
11: 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
12: 嗯，
11: 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
12: 嗯，
11: 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2: 嗯，对
11: 啊，先说说到了那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12: 嗯，
11: 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
12: 嗯，
11: 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
12: 嗯、
11: 跑，到处跑。
12: 对，
11: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2: 嗯，对。
11: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2: 京济路。
11: 京济路。
12: 嗯，
11: 这条街长吗？
12: 不长，500多米。
11: 哎，就500多米。
12: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1: 哦。
12: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11: 但是
12: 现在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
11: 啊，
12: 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11: 啊、
12: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11: 嗯、
12: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11: 嗯
12: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
11: 嗯，
12: 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
11: 哦，
12: 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1: 黄昏，
12: 嗯，
11: 到
12: 黄昏的到晚上，
11: 嗯、
12: 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11: 啊、
12: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11: 嗯、
12: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1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12: 嗯、
11: 而且呢周围特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2: 嗯，
11: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2: 嗯，
11: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2: 哎，对，
1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12: 嗯、
11: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2: 嗯、对，
11: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12: 嗯，
11: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12: 对，
11: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12: 嗯，
11: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2: 哎、对，非常多
11: 都进入了、
12: 嗯、
11: 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2: 西津渡，
11: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嗯、
12: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11: 嗯
12: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啊、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啊、也是一条主街、啊、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啊、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11: 嗯、
12: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11: 嗯，
12: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11: 嗯
12: 啊，凿下向下凿，
11: 向下凿，
12: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1: 就是考古呗
12: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1: 哦
12: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1: 是跟广州学的吧？
12: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1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12: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12: 嗯，嗯对。嗯，
1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嗯、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12: 啊、没有那个规模，
11: 没那么大、
12: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1: 啊、哦、不啊，
12: 嗯，
1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12: 啊。对对对，
11: 哦，是几条街、
12: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11: 嗯
12: 在这个地方、
11: 嗯嗯、
12: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1: 哦，
12: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12: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1: 哦，可以发声、
12: 啊、对，可以发声、
11: 哦、
12: 敲击啊，然后、
11: 嗯、
12: 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11: 嗯、
12: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11: 嗯
12: 很好玩。
1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12: 嗯，
1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12: 嗯，
1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12: 嗯，
1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12: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1: 的，
12: 对，
11: 也是值得一逛的，
12: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1: 嗯、
12: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1: 哦，是传统，
12: 对对对、
11: 哦。
1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11: 嗯，
12: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1: 嗯，
12: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1: 啊、这语言
12: 是当地的方言
11: 色色、啊，
12: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
1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12: 嗯，
1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2: 对，
1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12: 嗯、
11: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12: 嗯，
11: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2: 嗯、
11: 啊、
12: 对，
1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12: 嗯，
11: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
12: 啊对，
11: 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2: 嗯、
11: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2: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1: 外地游客、
12: 嗯、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11: 哦，
12: 少皆宜。
11: 出片吗？
12: 我觉得挺出片的。
11: 还行。
12: 对，
1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上来、
12: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1: 比较好。
12: 对，比较好、
11: 嗯、
12: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1: 啊，对、
12: 嗯，
11: 就当地的天气，
12: 嗯，对，
1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2: 嗯，
11: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2: 嗯、对，
1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 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2: 嗯，
11: 就是丘陵啊，可以说，
12: 嗯，
11: 可以在上头

0: 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个人说，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他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给
0: 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对，
0: 对，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0: 住宿的
1: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了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没限度，
1: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措施，
1: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0: 第二观赛点。
1: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啊，
1: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0: 大多数
1: 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0: 这叫第二观赛点。
1: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0: 中心区，
1: 核心这个工厂里面，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0: 哦，就连看带玩、哦、
1: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0: 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1: 有啦啦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0: 哦、
1: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0: 哦，啊，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1: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0: 嗯、啊，也在现场
1: 免费提供。
0: 哎呦，
1: 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嗯、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0: 嗯、
1: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0: 嗯，
1: 可想而知它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0: 也就更有吸引力了、
1: 嗯、对，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1: 哇，对，
0: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1: 嗯，
0: 他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1: 嗯，
0: 他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1: 哎，对，
0: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嗯、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1: 嗯、哎，对，
0: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我市成功对接合成生物产业大咖，城市更新按下快进键，三个项目计划年内竣工交付， AI 变身求职搭子，校园招聘质感满满。

0: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首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规实施在即，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如何避免。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稍后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26号，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在宜昌隆重举行。作为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之后又一高规格行业盛会，此次大会不仅标志着宜昌在全球储能产业链中地位的进一步跃升，更汇聚了全球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能源变革背景下的产业未来。

0: 5月25号，记者从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了解到，在第三届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大会期间，联络处积极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优势与投资机遇，累计对接企业42家，梳理出有效招商信息9条。生命健康产业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市将合成生物作为该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先后成立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建成全省首个合成生物产业园。安琪酵母等行业领军企业集群发展，形成从菌种选育、发酵放大到分离纯化的全链产业链，具备了承接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的独特优势。联络处在会场设立宣传展位，主动与参会企业、行业专家对接洽谈，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基础、园区规划及扶持政策。联络处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玉国、陈坚、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国强等专家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探讨合作路径，推动优质项目、技术与人才与宜昌深度融合。老房子的新生是百姓期盼的民生幸福。作为宜昌市危旧房改造的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17工程正按下快进键。铁路大院主体结构加速封顶，肖家港15号即将迎来交付，列电路片区改造稳步推进。三大项目齐头并进，计划年内全部竣工交付，将让481户居民圆了宜居梦。
1: 走进铁路大院建设现场，混凝土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按作业面分工，同步开展钢筋绑扎、模块支设、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各环节衔接流畅。
2: 我们截止到目前，一号楼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和内外墙的抹灰，正在进行门窗安装和地面的工区部分装修。23号楼在本月底完成地下车库的施工，4号楼。已经达到了地上结构的第8层，5号楼完成地上5层全部封顶。
1: 按照项目推进计划，本月内铁路大院145号楼将正式取得预售许可。
2: 前期有一部分附近的居民和客户进行咨询，那么在本月就可以来进行商品房的签约。
1: 作为宜昌市以合作化模式推进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一期项目涵盖肖家港15号、铁路大院、列电路21-27号3个项目，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惠及481户居民。区别于传统由政府或企业主导的改造模式，该项目采用居民主导、政府支持、企业落实的实施路径，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在原址重建住房，优化小区配套设施，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3: 目前3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均正常推进，预计肖家港15号会在下个月月底达到交付条件，铁路大院17预计在3季度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列电路21号到27号和铁路大院2期预计到4季度达到交付条件。
1: 西陵区将持续深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实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交付，不断完善模式机制，扩大实施范围，以城市更新实效提升宜居品质，让老城区持续焕发新生机。
3: 目前有3个项目正在签约筹备过程中，包括桥湖新区项目、嘉明新华项目和上述项项目，将西陵区危旧房更新改造的工程继续拓面推广，取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0: 近日，由宜昌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工商联联合多单位承办的财聚荆楚共建支点百县近百校联万企校园招聘活动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招聘会现场除了100多家企业协岗迎客、广纳贤才，还打出了数字牌 AI 求职、二维码墙齐上阵，让毕业生就业跑出了加速度。
1: 招聘会现场，校企双方奔赴的场景频频上演，毕业生们主动沟通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核心问题，充分展示专业技能与综合能力。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答疑，介绍企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体系与晋升通道，并对意向毕业生进行初步筛选。不少学子与企业当场达成就业意向，实现了校企供需的精准匹配。
3: 我投了比较中意的几家企业，但最中意的就是广汽传祺。我是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这个企业也对我的专业比较匹配，所以说我比较中意这个企业。
4: 我们和40多名学生已经达到了初步的意向，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
1: 本次招聘会企业质量高，岗位覆盖面广，供需匹配度高，120余家优质企参会提供10000多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全方位适配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吸引80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
5: 今年应该是我们的首届毕业生，我们学校的专业呢是和宜昌地方的产业匹配度非常高，比如说宜昌邦普，我们就开设的有关于新能源电池方面的，那么还有我们的广汽传祺呢，我们有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专业，总共毕业生呢应该有将近4000多人，应该都可以找到自己匹配的岗位，是24级的2年级的学生，那么也可以找到自己就业实习的岗位。
1: 据了解，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通过现场设立的招聘二维码墙，同学们可以线上投简历，实现求职服务全天候不打烊。新启用的以企聘 AI 求职则可以提供职业指导、 AI 测评等功能，提高就业适配成功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升级与资源整合，构建智慧化、精准化、全程化的就业服务新范式，切实助力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推动毕业生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
6: 今天我一共递交了2份简历，都是我比较心仪的公司。此外我还了解了我们宜昌人才就业的政策，比如说是住房补贴、出行补贴这一类的。因为我是从外地来上学的，看到了这些政策之后，打消了我在宜昌工作的一些顾虑，这样让我能更好的扎根于宜昌，服务于宜昌。
5: 把企业的真实场景呢引进我们的课堂，那个学校也建的有生产性实训基地，我们未来的学生的培养就一定要和地方产业发展相契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0: 近日，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发出致全市高中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中高考期间，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公安、资建、住兴、生态环境等部门将联合开展绿色护考、噪声污染管控专项执法行动。如考生居住地和学校周边有影响考生的噪声违法线索，请拨打电话0717-6312-369。5月26号晚，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打响揭幕战。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我国高校篮球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品牌赛事，承载着培育篮球人才、展现青春风采、深化体教。

0: 校融合的重要使命。本届联赛汇聚全国32支高校男篮劲旅，500余名青年健儿齐聚宜昌。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这既是篮球的盛会，也是青春的节日。揭幕战中，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最终华中科大队以63-73憾负于厦门大学队。目前赛事仍在火热进行中，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后即可购票。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2026年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保障休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新的认定规则通过三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其中包括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以及生活轨迹维度。具体来看，驾驶行为维度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进行认定，而生理状态维度呢，说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在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会进行调查。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三维认定体系里面的违法行为怎么认定呢？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 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

0: 部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所以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那么对于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来保证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职业驾驶员他是以此为业，所以往往他的工时很长，身体疲劳度呢可能就比一般的我们自用型的要大，这里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企业里面的职业驾驶员如何进行疲劳驾驶的这种控制管理，它也要需要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下面这几个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自律，以自律为主。第二，我觉得企业对自己的员工有疲劳驾驶是有管理责任的，所以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几年很多企业用电子监控的办法来观察驾驶员的驾驶时长以及疲劳度，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所以企业管理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第三，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公安机关承担这个执法任务的，所以对这一部分要加强执法的管理，不能把自己执法责任完全推给自律，完全推给企业。你光靠这个企业管理，光靠自律是不够的，必要的这种他律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安全啊提高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更科学也更准确。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毕竟交通安全性命攸关。怎么样从源头避免疲劳驾驶呢？不如试一试这些方法。首先，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凌晨等这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如果计划长途出行的时候呢，驾驶人尽量找一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咱们呢，要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抵达。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侵袭，超10万群众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视频中他说，电也没了，网也没了，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却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个别网友无视他的坚守，却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二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说，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就是臭美而已。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早已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暴攻击。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

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形灾害。它不仅会让坚守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模糊焦点，转移公众对灾情与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灾区女干部因戴耳环被网曝，背后是部分网民对公共事件的娱乐化消费，是打着监督旗号的不良情绪宣泄。他们把严肃的救灾现场当成了标榜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秀场，用脱离实际的虚妄标准去绑架他人。似乎灾难中的人就该灰头土脸，戴个耳环就该被口诛笔伐。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面对无端的指责，向金源的回应掷地有声。他说，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我做的心安理得，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实实在在把事情完成就好。这份坦荡与那些恶意攻击者相比，高低立判。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舆论风波当中，不少网友和媒体挺身而出，用理性发声对抗恶意的攻击，用客观评价捍卫朴素常识，呼吁别让恶意揣测寒了风雨逆行者的心。这种守望相助的社会共识，既是对网暴者最有力的回击，也是一线救灾干部的坚实后盾。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而那些躲在暗处的键盘侠，请收起你们的刻薄的放大镜，把舆论场宝贵的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把敬意留给风雨中逆行的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的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口，下行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此刻已经有些路段产生了滞留了，来关注一下，此刻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一马路，而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呢，在湖堤街的路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个别路段已经是逐渐上升，来关注一下，在英杰学校门前的宜化山雨城中南二

0: 二路上面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这个通行压力呢将会持续的上升，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的等候一下。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包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汕头路互通，以及呢在城东大道福海路到东方杰作的下行，基本上都是一个车辆缓行，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队等待滞留的拥堵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各位，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在回家路上随时随地的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三晚高峰，小周末到了，欢迎各位可以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可以在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除了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之外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你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得到非常精准的答案和回复。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目前刚刚所关注到的是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下列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呢每个红绿灯都是一到两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随着放学的到来而逐渐的增加，各位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的正常通行秩序。来关注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天阴天有阵雨，西部中到大雨，20到26度，后天北部有小雨，南部中雨，19到25度。最近一段时间确实降雨啊也成为了一个最近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在出门路上如果遇到降雨的发生呢，大家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您出行的线路和时间，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路上拥堵和麻烦。今天是5月27号，下个星期一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不知道各位家长们你们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你还在纠结还没有给孩子挑选好礼物，那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确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呢现在可能更多的不会去考虑送孩子玩具给他作为礼物，会选择到一些呢平时对他来说有一些帮助的，而呢有一些这个还甚至有可能是大人也可以参与其中的，有这种亲子互动类型的我们讲叫礼物啊。普通的玩具孩子玩几天就失去兴趣了，哎，挑选飞行类的玩具呢又担心孩子操作不熟容易磕碰撞击，户外玩耍呢也怕操控不稳上手难度高，应该来说最近几年啊这种飞行器也好啊这种无人机也好逐渐已经从这种非常专业的拍摄的角度慢慢过渡到娱乐化来了，所以咱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2026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趣味满满又可以让家长安心，绝对是送给孩子的最佳六一儿童节礼物。首先来说一下它的整机搭配的是全包围的防护结构，全方位的做好了防护，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孩子或者是新手在操控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了摔了磕了碰了等等也不用担心会很容易摔坏撞坏啊，而且操作门槛也很低，支持一键起飞，孩子简单熟悉之后呢就可以轻松的上手了。它呢配备了前后两个双镜头啊，搭配变焦的功能，日常外出游玩啊公园踏青啊户外采风啊随手都可以来记录风景和欢乐的瞬间，并且它设备还搭载了一个光流悬停以及轨迹飞行的模式，玩法是非常多样的。规划出路线之后呢，就能够跟随飞行，还可以完成360度唰唰唰唰唰唰唰。你看，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转了好多圈，这个翻滚动作啊。然后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的灯光加持，也是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哎，就把我唰来了。
0: 氛围感特别足，并且它还自带一个带屏的遥控器，不需要连接手机也能够实时的查看画面，信号传输呢特别的流畅，户外使用非常非常体验非常非常好。
1: 这怎么我坐在这儿会有点紧张？我不在这儿，你还比较自由，
0: 有点语无伦次了。
1: 扣分。
0: 手持拍摄的趣味设计也让玩耍互动变得更有新意了。
1: 嗯，
0: 哎，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居家休闲、周末户外游玩，还是当做一个节日啊、生日礼物送他，都非常的合适了。今天的团购价格是低至169元，性价比出众。同时，我们还支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运费险，购物让您全程无忧。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份充 充满科技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款无人机，抓紧时间入手。购买方式很简单，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航拍飞行器，就可以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另外提醒到各位，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互动，就可以轻松的赚取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直接在商城里免费的来兑换精美的礼物的。
1: 对，多唠那么一句啊，因为最近呢我就一直是我们主播甄选的客服，
0: 没错，
1: 哎，就是我，所以大家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主播甄选的页面，你可以直接点击客服，你就可以跟我聊天了。
0: 对，
1: 我这两天收到最多的消息就是有券吗？
0: 要券，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我最近这个阶段就是特别喜欢给各位发券，
0: 是，
1: 只要我有，只要你要，
0: 对，
1: 我都跟你分享。
0: 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啊，最高可以直接给你减掉40块钱。并且呢找客服领取之后还有1到18.8块不等的代金券，各位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下单的时候先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试试你的手气。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一零五九，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的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门前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排队等待接送孩子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急停急走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现在双向上下行有滞留的通行情况了，双向目测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呢，在夷陵茶大桥下桥之后，通过胜利三路要往体育场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升的通行压力呢也是体现出来了，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排行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再就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滞留的龙康路湖堤街路口处，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同样是出现在学校周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呢在北苑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旭光路的路口以及在宜化巴黎像素的门前，现在双向车行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回来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21，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9: 昨天晚上2025-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这个男子32强赛呢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了啊。
10: 嗯，
9: 揭幕战当中呢，华中科技大学与厦门大学呢是打得非常激烈啊，两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最终呢华中科大以63-73憾负于厦门大学队。
10: 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啊，各支球队呢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
9: 对，
10: 目前呢赛事仍然在火热进行中，咱们球迷朋友可以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者下载一个官方的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啊就可以购票了。
9: 是，其实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次比赛的购票的方式以及票价，早早的就有很多的听众就是在群里面也分享了自己来到现场观看比赛，特别是带着孩子去看比赛的啊，也可能是孩子或者是自己真的感兴趣。还一种可能性，带孩子去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快看这是清华大学啊
10: 那边是厦门大学，
9: 快看华中科技大学啊
10: 啊！我觉得极有可能
9: 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
10: 感受不到大学的氛围啊，
9: 提前感受一下了吗？
10: 感受一下学子们的状态
9: 啊。然后就是孩子，你看谁说大学枯燥了，你将来你上了这些大学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回到妈妈身边来比赛了呀 啊，妈妈在现场到时候给你加油桌呀，
10: 能费老大劲儿了、
9: 啊。是，其实说实话呢，确实这些比赛啊，包括楚超啊等等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另外今天下午的1点钟，第二轮的本周宜昌主场对恩施的比赛，同样也是，门票一开即售罄，很多朋友也是反馈到说这个买不到啊，真是抢不到啊，很多朋友都是在群里面发，
10: 又是3-5秒售罄，
9: 很快。啊，真的是很快，包括有朋友私信给我，就是说涛哥抢不到，问我们
10: 有
9: 没有
10: 办法。
9: 我说我真的没
10: 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有的只是一张工作证。
9: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自己去看，必须得和你们一样去抢票去。
10: 嗯，
9: 而且也不见得能抢得到，真的不见得能抢得到，是吧？所以大家呢，
10: 你不用再强调，你这过于强调就是有点嘚瑟了。
9: 就没有途径，就没有别的办法。
10: 对，你有工作证，
9: 我是工作去的，
10: 因为你有工作。
9: 嗯，
10: 所以你必须得场场都到场
9: 啊！对，主场场场都到场，
10: 是不是？主场场场都到场。
9: 如果有需求的话，客场我也可以。
10: 你还嫌不够累吗？
9: 可哎，保不齐下一场客场对实验，我可能真的要到现场去。
10: 跑那么远吗？
9: 是吧？
10: 实验
9: 带来
10: 实验有什么好吃的？在向你招手，请问，
9: 就是怎么说呢？只要报新闻，
10: 只要
9: 有需求、
10: 哎、
9: 啊，我绝对会第一时间，是吧？我怎么也得。嗯，对得起我的这份工作，是吧？
10: 早了，现在领导没下班。
9: 领导不能早点下班吗？
10: 领导下班，领导。
9: 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咱跟大家说个美食帖、
10: 嗯、
9: 啊。今天这个美食帖呢，和即将到来的节日有关系。
10: 嗯，
9: 六一将至，下周一，朋友们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
10: 是，
9: 年年六一，今年又到六一了。
10: 是
9: 啊，今天美食帖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童年的美食，承包了你一整个儿时的时光。
10: 真好
9: 啊！
10: 要这么早祝大家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吗？
9: 下周一要放假了，小朋友收不到了吗？
10: 啊、哦！但是今天才星期三。三呢、啊、
9: 你还不知道我吗？任何的节日我不都
10: 提前
9: 营造
10: 过
9: 过年我提前半个月营造。
10: 不你提过年你提前了一个月、嗯、
9: 一个月是吧？
10: 对，因为你提前了几天走嘛
9: 所以像对于小朋友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咱不得提前3天来预热一下？不仅今天说，明后2天我们还要说这个事、啊、
10: 既然说到了小周末、
9: 啊、
10: 我们不如再预告一下下周三吧。咱们忘了上个星期的工作安排，给大家带来美食直播。
9: 哦，对，
10: 忘了，主要是还没做海报，
9: 主要是
10: 你还没做海报。
9: 哦，6月3号就在下周三。
10: 对呀、啊。
9: 哦天，我以为还要过好久呢。
10: 你现在知道明天要干什么了吧？
9: 下周三，对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收听节目，大家都了解到的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全程疯抢活动，哎呀，也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现场直播、嗯、将会在下周三，不出意外的话，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吃播呈现。
10: 能有什么意外？我现在就把话放这儿，能有什么意外？
9: 你这话不能说太满，你给大家留点悬念是吧？
10: 期待一下啊、嗯！
9: 对，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因为确实童年的美食，陪伴我们度过的那些岁月还是很难忘的。虽然现在网购越来越发达了，但是你总感觉到网购买到这些零食的，买到了以后似乎吃不到童年那个味道了。
10: 嗯，
9: 包括现在很多实体零售店能够买到小的时候吃那些干脆面，什么小浣熊的、小当家的，
10: 现在也可以买到小当家的呀，
9: 都可以买到。但是总感觉好像差点意思，
10: 因为小的时候一次可能吃一袋就觉得很满足了
9: 啊，
10: 现在就是一次可能要3袋起步，
9: 好几袋，
10: 三袋起步。
9: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小当家你觉得不如以前那么好吃，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水浒卡，现在没有水浒卡，
10: 有可能，极有可能。
9: 哎、小的时候，我那天刷个短视频。就是小的时候大家吃到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零食里面啊，就是特别是零食，我们讲零食里面他随机赠送那个小玩具，非常的喜欢，什么拼插的小积木啊，小的收集的卡片呀、啊、哎，你会感觉到他本身所赠送到这个小礼物、小玩具、小卡片，
10: 对，超越了他的食物本身的那种吸引力。
9: 对，就是这样。现在好像没有这些太多的小的时候这些乐趣了。
10: 现在有啊，奇趣蛋
9: 也有，
10: 它是不是里面有玩具？
9: 啊、还有玩具，
10: 对，
9: 还有玩具，
10: 但它贵
9: 啊，太贵了。现在、
10: 嗯、
9: 啊，而且还一点就是奇趣蛋巧克力嘛，毕竟属于这个甜食类的，家长们可能现在还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克制一下。
10: 方便面没好哪儿去、啊。 跟见面也没好到哪儿去啊、哎、
9: 是，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分享一下，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呢你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直接群里说说看。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了，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是特别明显的，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来自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有滞留，旭光路的宜化巴黎相送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同时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表现啊，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这边，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上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上行啊，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西连二路的东山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的出城方向在汕头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进出城方面，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城的方面，在南苑之星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沿江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之外呢，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的路上面还是基本上比较畅通的。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17:35，继续回到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7: 开心。
8: 是有点卡痰。上了年纪以后，
7: 我都说了，这个主播台现在不适合你。你有更大的舞台，你这舞台才多大点儿？
8: 这舞台挺大的，
7: 这舞台跳不开你。
8: 在我心里。
7: 这舞台跳不开你，这舞台
8: 跳不开我，能跳开你啊？
7: 这舞台对我来说
8: 挺够的。你现在是觉得我不在，你一个人两个小时也没问题，甚至可以更久。
7: 对啊，
8: 你挣别人的积分，你好意思吗？
7: 别人都好意思，我有啥不好意思的？真是挣钱的事儿嘛，还怕丢人呢？真是。说到今天跟大家问到的是，童年时的那些让我们就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难忘的一些。
8: 零食，
7: 对，说到儿童节啊，
8: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古早啊，
7: 是吧？说到儿童节，要说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今天下午在这个群里面啊，或者大家已经是讨论过了，
8: 关注了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7: 哎，我不知道孩子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8: 孩子们可能
7: 有
8: 刚刚知道。
7: 有的可能
8: 5:30放学
7: 刚
8: 刚
7: 知道
8: 嘛，对，刚接到刚知道。
7: 那如果要是爸妈也不知道，孩子暂时也不知道，那么你要竖起耳朵听好了。
8: 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啊，为了进一步丰富儿童节日生活，营造欢乐温馨的氛围，现就2026年六一儿童节的放假及相关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咱们一定要这么的正式吗？
7: 那必须的，要不然孩子以为这是假的。要不然孩子以为我们
8: 头一回节目憋得这么正式。好，那我们就正式一点啊。
7: 对，
8: 一呢你来
7: 明确放假，
8: 你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7: 是2026年的6月1号，就下个星期一，全市的幼儿园、小学

0: 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放假一天。
1: 第二呢是落实减负要求。六一儿童节放假期间一律不得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你看我在说这段的时候提笑肌了。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保障学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节日。
0: 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虽然很多的家长会说啊，周一孩子们放假，这家长们要上班，你这个假放的有什么意义？嘿，我跟你们说，今天下午看群里面有朋友一语道破天机了，怎么说的？说孩子们放假，家长上班，可能我们孩子们觉得这个假放的才是真的放假，是吧？没有家长陪伴的假期，可能才是真的假期。
1: 但是。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讲，
0: 那确实，
1: 对啊，
0: 低龄段的孩子确实
1: 他还是需要爸爸妈妈把他们带出去玩嘛。
0: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对于那种现在可以自己独立待一天的孩子来说，
1: 那是个好消息，
0: 发自内心的已经抑制不住的喜悦了，
1: 绝对是个好消息啊！
0: 我放假没有作业，你们要上班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我可以带他来上班啊，咱们办公室又不是没有工位，
0: 这样好吗？这样真的好吗？你带来了，那是不是其他同事也要都带来了？你这样有没有考虑到其他孩子的感受？
1: 写作业，
0: 说了没作业，没作业的呢。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反正我是从我做起啊，我觉得六一当天学校没有布置作业，我是不会让我孩子写任何作业的。
1: 你平常布置的还少吗？
0: 但六一当天我
1: 写到十一二点，
0: 我会给他们。你开玩笑呢？
1: 你别卷
0: 我儿可是还有六七八年就高考了。
1: 别卷啊。
0: 但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呢，也希望家长们也真真正正的关心一下孩子的假期和他们的需要。也许他们
1: 他们需要写作业的。
0: 他们不是。
1: 过分了，涛哥，过分了。本来咱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听众的，这下都没了。
0: 现在一上车，爸妈一打开收音机，孩子
1: 关掉，
0: 闭了他，关了他，不听。今天说到了童年的那些记忆的美食，看看大家抓紧时间咋分享的。
1: 挺多的。
0: 哎呀妈呀，老多了。
1: 浅浅说了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还有国营冷饮厅的绿豆汤和冰棍、小浣熊干脆面、雪碧可乐、高城健力宝。高城是什么？
0: 高城是一个橙汁饮料，碳酸的。
1: 赵小魔说高乐高棒极了。我们小的时候喝过那个高乐高。
0: 对，都喝过的。
1: 高乐高是不是对的？
0: 高乐高
1: 就是那种冲的，
0: 是粉的
1: 饮品。 对，
0: 对，直接喝的。就是那种像奶粉一样的。然后那个叫什么？你们小时候南方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喝过麦乳精？没有吧？
1: 我都不太记得了。干嘛呢？
0: 麦乳精特别
1: 香。是要打拍板啊？
0: 特别香。
1: 这还上才艺了？咱这两天没视频直播上才艺了。
0: 特别香。它那个一个铁罐装的和奶粉是一样的，你把那个盖子打开，扑面而来，那个香味钻到你鼻子里去。它那个用开水一冲了之后，它不像是奶粉一样浑浊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透彻一点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特别香，那个味儿就喷香喷香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炒菜里面加了鸡精调味一样那种感觉。
1: 吃那些好吗？
0: 当然不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童年美食，又不是好不好，是吧？
1: 赵小魔说那个打虫药也好吃，那是什么？
0: 宝塔糖。
1: 我不太记得了，
0: 小的时候吃的。
1: 我怎么都没有童年的记忆了。
0: 我天哪，今天大家分享了好多。
1: 还有学校门口的豆皮儿、酸梅粉、无花果，以前那种硬的奶油蛋糕。
0: 我们来看一下吃货雷达群里的朋友啊。浮生半日闲说无花果、霸王丝。然后还有晒出来的五彩糖。
1: 不愧是吃货雷达群，不光有文字还有图片。
0: 对，面条说奶糕、3毛钱的橘子水、玻璃瓶的香蕉汽水、宝塔雪糕、
1: 有点饿了。
0: 大大卷儿。八毛钱的好劲道、好劲道现在好像是买不到了，好像是啊。果丹皮
1: 啊，果丹皮现在也有、
0: 也有
1: 吃的也挺多的。
0: 浅浅说大白兔、
1: 大大卷。我记得大大卷，
0: 我也记得大大卷。
1: 对，
0: 就一卷一卷的泡泡糖嘛。
1: 你看那个大大卷，这个泡泡糖，这个，
0: 你看那个孩子像不像我？我小的时候就长这样。
1: 现在发型不太像
0: 了。我小时候真长这样。
1: 倒是跟你们家
0: 儿很像。
1: 很像。真的。
0: 真的有点像。
1: 真的有点像。
0: 要不然我怎么说像我呢？浅浅说大，
1: 你看那个西瓜泡泡糖。
0: 对。浅浅说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
1: 刚念过了。
0: 哎呀。
1: 在好几个群分享。看看飞野啊，猴王丹、
0: 黄黄丹没有。

0: 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了。
1: 猴王蛋你没有吃过吗？
0: 嗯，没有。
1: 酸酸的很开胃，你看你看我的图，青猴丹，对，
2: 我知道。
1: 还有梅子哨，哎呦，本来光说其实没什么印象，但是看到图之后呢，就会有印象了。
2: 是不是可以吹口哨这种
1: 糖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有朋友飞爷说路边摊，同学妈妈做的觉得很好吃。
1: 路边摊就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路边的摊子嘛？
0: 啊，对，
1: 路边摊
0: 路边的摊子、
1: 啊。小朋友说了，小的时候物资匮乏，医务室的帮助消化的酵母片、山楂丸、杀虫的宝塔糖都是童年美食。过年才有的那种麻叶儿、酥糖，各种糖果，其中酥心糖是最爱。大一点的时候才有大白兔、孝感麻糖。
0: 我们小时候还吃过窝窝和佳佳的奶糖。
1: 我们也是啊，
0: 就是一只猴子和一只大公鸡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小玉说，
1: 后来好像后来才吃那个大白兔。
0: 对对。小玉说西瓜口香糖，念说一毛钱十根的拉丝糖，有时候老板还送几根。还有冰袋。
1: 你看史铁寿发的，
2: 热狗。
1: 鸡垮子面包，
0: 我们叫热狗，
1: 你们叫热狗，
0: 就是里面
1: 里面有一根
0: 香肠，淀粉肠，
1: 对，关键是里面的火腿肠，
0: 对。然后途经说我上好家的凤梨酥、葱油饼干，然后非常有宜昌特色的啊，刘哥说的麦饭石啊，然后还有他说的麦乳精、蜂王浆，你看，我就说麦乳精肯定
1: 有他的一席之地，
0: 对，不可能只有我们北方小孩吃过吗？
1: 是。我倒是没什么印象，可能是小的时候其实吃零食吃的没有那么多
0: 啊、
1: 大一点的时候都吃什么烧烤啊，
0: 都补回来了是吧？
1: 火锅呀。
0: 王瑞说酒心巧克力排第一名。然后他说酵母片，还有很多朋友说酵母片太好吃了，然后说那个橘子汁。
1: 有人艾特志明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照片啊？
0: 然后
1: 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橘子糖。对，
0: 辣条
1: 是挺多的。
0: 小浣熊干脆面，
1: 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吃到这个奇味饼干，
0: 也有。
1: 就我们小的时候爱吃，现在我们的孩子其实也爱吃这个。我儿子也很喜欢吃这个奇味饼干。
0: 现在我知道它的名字了，以前
1: 我们叫老头子饼干。
0: 你就叫老头
1: 啊？你叫老头？我们叫老头子饼干。
0: 对，老寿星啊。
1: 为什么没有说叫老爷爷饼干？不太礼貌的感觉。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上图啊。
0: 对，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
0: 对，
1: 比如说你可以进入到每天都非常热闹的吃货雷达群。咱们还有养生这个健身群。
0: 对，
1: 还有自驾户外群啊，
0: 还有很多群，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1: 对对对，都可以找到我们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是，我们也欢迎各位，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 DS。今天27号了，马上30号，就是这个星期六早上9点，这一次的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宜昌站
1: 就开启了，
0: 开始报名了啊，开始报名
1: 了。你在哪看到早上9点？真的吗？
0: 你发给我的吗？
1: 真的吗？
0: 你发给我，你说这可以用在节目里。
1: 我知道是。
0: 我不对这事负责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啊，我
1: 有。没问题没问题，大家找到我找我啊。
0: 是9点可以报名了。
1: 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活动时间我们再提醒各位，是6月27号到6月28号。
0: 对。
1: 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活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活动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
0: 哎。
1: 那么这次的2026 DS 自然探索赛呢，我们寻找到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
0: 对。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你不要看自己的生日，要看孩子出生的年份。分为几个组别，2019年到2022年出生的就报亲子组，2018年到2020年呢就报初级组，2015年到2017年的呢就报中级组，生日是2012年到2014年的话呢就报高级组啊。提醒一下大家，亲子组不计时也不计排名啊，所以说年龄比较宽泛一点。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来报名，来去体验。那么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组别呢，分别会取前十名。那么如果你是前十名的话，会获得一个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各位一定要提前来。在小程序等到报名的时候要关注一下里面的场次安排，27、28号。如果你确实哎呀我报了，然后我现在这时间调整不开，我需要调整了，在小程序里面有个换营，但是如果你想换的那个场次里面人满了，你就不行再换了，
1: 就不能换了。对，
0: 哎， 然后再就是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那等到报名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来说说看。
1: 是的，
0: 嗯，对，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回复 DS 就可以来给孩子报名了。
3: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0: 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一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以及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呢，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我们了解一下，西两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上了桥之后，在西坝上桥的引桥处位置，滞留排行的队伍一直排到了西两二路的广电中心门前。云集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这边呢，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云集路天桥了，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而东山大道来关注到的是，从西陵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啊，现在在西陵一路的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再就是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以及东湖一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来关注，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欧洲城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在港窑路金东山珠海路的路口，现在能够看到双向压力非常大，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还有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在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和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而此刻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朝阳路上面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东湖一路的双向，也就是在东湖一路的发展大道和锦江大道的双向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52，小周末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继续陪你的是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哎
0: 呀，真的，我才发现大家其实童年都差不多的，
1: 就说明大家的年龄没有差距特别大，
0: 是都快退休了。笑啥？
1: 你没有从我的笑声中听出来什么吗？
0: 你没退休，你还早。
1: 我的笑声就是戛然而止，多少有点心酸。
0: 我没懂。貂猫女侠。
1: 怎么说？
0: 说周一儿童节，初一以下的孩子们要放假了，而且不留作业。他说，那么问题来了。周六周日的作业啊，拖到周一，六一儿童节那天还要不要写呢？所以说，我觉得要做一个有原则的家长，对吧？虽然说
1: 该写还得写。
0: 对，六日一是三天的假，但是。
1: 哎呦，
0: 你周一只不说不能布置作业，对吧？你周六周日你要把作业给完成，
1: 是
0: 吧？你想周一玩是吧？你周六周日你得把作业老老实实的全部完成。
1: 结果你可以跟孩子商量嘛，
0: 你可以给他多布置点吗？
1: 不是，你可以跟孩子商量嘛，对吧？有的家长像咱们一样，可能只有一个休息日，也许是
0: 呀，对，
1: 对啊，咱们
0: 我都没有休息日，这个星期又没有休息日。
1: 对吧？
0: 写，为啥不写？
1: 比如说我，
0: 你爹我都加班，你不写作业？
1: 比如说我星期天我休息，
0: 你休息，
1: 那我就等孩子，你可以星期天啊，是吧？我可以跟你有带你出去玩一下。但是星期一我要上班了，那你没写的作业怎么办呢？星期一写，
0: 这可以，这可以。哎，我觉得这样是，这安排还是挺好的。Hurt 说，小当家、蜡笔小新、喜之郎、金钱果冻。大家说麦当劳，想当年吃一次就像过年一样。我是麦当劳，我实话实讲啊。我是上了，我真的不夸张
1: 来说，上了年纪以后才开始吃麦当劳。
0: 我麦当劳吃的真的很晚，我可能大概是在
1: 大学
0: 差不多吧，大学才第一次吃到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一类，因为我们那个大城市没有，
1: 真的没有吗？是真的没有吗？
0: 这好笑吗？真的没有，真没有，不骗你，铁岭龙那个时候真没有，真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真的，我们有一个
1: 叫什么
0: 家家鸡。真的，真的，
1: 我有点累了。
0: 真的，
1: 你是认真在讲？
0: 我认真在讲。
1: 家家鸡那个口感是差不多的，是吧？
0: 对，但是它除了卖这些西式的快餐之外，它还可以点面条啊，什么快餐的什么之类的。它就是这样的，
1: 挺好，挺好，挺好。
0: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1: 来，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同时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各位说到的，即将在6月27号进行的这一次的DS 自然探索赛呢，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的一个也算是竞技类的，
0: 竞技类的
1: 一个
0: 比
1: 赛啊，比
0: 赛，
1: 对对对，就大家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可以，就在本周六的早上9点，我们就正式的开启报名通道了。
0: 是，
1: 那么大家添加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回复 DS 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客服，那我就是客服嘛，我就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会邀请大家进入到这次的活动群里，那么可以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就是5月30号这一天，就可以直接立减40块钱报名费，
0: 报名费立减，
1: 对，报名费立减，我们比去年的流程要简单了，要简化了，
0: 对，
1: 去年很麻烦嘛，去年还要引导大家呀去有一个这个就是强劝的一个行为，今年我们就直接就是立减，简单一些啊，
0: 对，简化了，
1: 对，简化了一些啊，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还没有添加信息的各位小伙伴们，就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0: 对，就是这么简单。17:56，今天和大家呢回忆了很多童年时美好的记忆，这个时段呢，刚刚说了这么多，让我忍不住想要唱首歌。
1: 唱就唱嘛，想唱就唱。
0: 哎，不过这首歌其实说实话跟童年没有多大关系，是跟少年有
1: 很多的关
0: 系。对，少年时期，我觉得挺好的。
1: 上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现场，
0: 我还真没有在现场听过这首歌，
1: 还是在赵雷的音乐节上。
0: 我没有在武汉
1: 啊，对，
0: 是吧？
1: 武汉去年的五一的仙人掌音乐节，
0: 我没有现场听过，太遗憾了。
1: 你可以，
0: 但是我可以现场唱。
1: 可以。
0: 还没有，有点着急了。情绪都轰到这儿，怎么还不唱啊？
1: 准备了啊。

0: 那天我在就是我发现其实2015年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出差去长沙，参加了一次湘江音乐节，我才发现那次赵雷在那有现场。
1: 真的吗？
0: 我后来翻了很多我以前拍的照片视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擦肩而过。
1: 为什么那次出差没有我？
0: 那时候你也不认识赵雷。

0: 这首歌呢就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来唱和安安静静的来听。
1: 嗯，所以我
0: 你很少就是这么安静的去唱一首歌，音准真不错，涛哥，真的，毕竟我是听过现场的。
1: 因为我这
0: 你
1: 哇，照你声音推得高一点。因为他主唱，我今天是伴唱，
0: 配合是吧？
1: 我今天配合。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时不要忘记回复一个 DS 来关注一下2026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啊，即将在30号启动报名。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

0: 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9: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6: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听1059，
14: 动听1059，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5: 总有美好在路上。
1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再来关注一下周三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的是西02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这个队尾呢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啊。不过后方整体的通行压力呢，暂时是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而过江方面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也是逐渐的缓解了，在科技高中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行驶滞留。那么过了体育场路，继续的往前方的人文艺术。

0: 高中车辆行驶缓慢。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以及绿罗路路口往西陵二路的双向有滞留。西陵一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的环城北路路口一直到珍珠路，也就是往夷陵大道这个方向，现在行驶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进城的压力会更大，队尾是排过了山河源路，出城呢从山河源路滞留，队尾一直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了解到的是，港窑路在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金东山这个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通过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路口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周期。发展大道最后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还有进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9继续回到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那啥，不是，大家可以继续越说越像唠嗑了，是吧？就是大家可以继续的把童年你所吃到的那些美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
0: 对，
1: 进群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像什么魔法式干脆面，2毛钱的冰袋，2毛钱的冰棍，简直是太多太多了。确实还有很多童年的一些记忆的美食，还现在依然你能够买到。正如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那样，就很多现在来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啊，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怎么讲呢？
1: 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食物的问题？
0: 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1: 我前一段时间啊，也是一个很
0: 偶然的机会，
1: 很偶然的一个时间节点，我就去买了一包。哦，想起来不是我买的，是小朋友买的。侄女儿买了一包那个猴王丹，买了一盒，一小盒。哇，他问我，他娜娜姨要不要尝一口，尝一尝。我天哪，我说这不是我们童年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吗？哦，
0: 还是那个
1: 猴王丹，还是那个味道，
0: 还是那个味道。
1: 没想到我们喜欢吃的，现在的孩子们也喜欢吃。
0: 就像是火腿肠啊、方便面呢、这些东西，这么多年它依然还是受欢迎是一样的。辣条，
1: 辣条是
0: 啊，是吧？都喜欢是一样的，
1: 但是有些食物真的它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当然
1: 也没有那么健康啊。说到这个热量高啊，最近呢有一段减肥女儿被妈妈做的减脂餐震惊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这个视频当中啊，餐桌上摆着整整6斤虾和一大盆黄瓜，这个分量之大呢，6斤，你想平常咱们去吃虾一般。一份多少啊？没多少啊，1斤多有吗？
0: 也就是斤吧，
1: 斤吧，真的很少。然后你说他这个妈妈做的是6斤虾呀，这个分量之大，让正在减肥的女儿瞬间傻眼。
0: 6斤虾，
1: 你在想，
0: 一大盆，
1: 对，真的是一大盆，
0: 一大盆。
1: 但是其实妈妈的出发点很简单，她担心女儿减肥挨饿，
0: 那是
1: 特意准备了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啊，就算是高蛋白低脂肪，它的分量太多了，依旧是达不到减肥的效果。
0: 那是肯定的呀，你分量也要控制量才可以，
1: 你肯定得控制量。所以不总会，大家不是经常会说那句话吗？你不吃肯定会瘦，你少吃肯定会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是，所以有一种饿呀，叫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紧。

0: 食餐叫做妈妈怕你瘦着瘦着就没了。我妈真是这样，还好我妈不听广播。我妈经常会说，你怎么吃这么一点？我说妈，
1: 吃的少、啊、
0: 我吃多的时候你没看见，我是没在家里吃多。
1: 然后你妈会问你是怎么，我做的不好吃吗？
0: 我妈就会说你不要减肥。嗯，
1: 对，都会这样说。
0: 真没减肥。
1: 都会这样说。
0: 对，真没减肥。
1: 都会这样说。
0: 单纯的有的时候吃不下，心情压力吃不下。
1: 你想，就是没有对胃口。什么吃不下？
0: 哎呀，你看啊，你看妈妈做的六斤虾这个减脂餐的视频呢，看起来就觉得温馨又搞笑。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个背后的饮食认知误区就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就值得我们思考，
1: 要注意的。
0: 你看，减肥餐它不是简单的食材选择问题，分量
1: 没错，
0: 烹饪方式啊，营养搭配缺一不可啊。
1: 是的，所以都要注意。
0: 我妈最近经常做麻辣香锅。我儿子喜欢吃嘛，里面有鸡翅，鸡尾虾，还有那个土豆条，他做的那个土豆条特别像那个，就是那种有纹路的，
1: 我知道，
0: 有纹路像外面餐馆，
1: 那叫狼牙土豆，
0: 哎，对，狼牙土豆，
1: 狼牙土豆，对。
0: 我昨晚上光吃那个，我吃两盘，
1: 所以说
0: 吃两份儿，
1: 所以说
0: 他怎么做呢？我之前不觉得，我就觉得很好吃，我想家里做的应该没问题，热量也不会太高。直到有一次他周末在家做了一次，我亲眼看到了他是怎么烹饪的。首先锅里面倒油，然后再把所有的食材倒进去油炸。我当时那一刻我震惊了。
1: 你还用看怎么烹饪的？你就冲麻辣香锅这四个字他也不能够进。你看看有哪个减肥博主说，哎，放心大胆吃啊，这个麻辣香锅热量低，这可能吗？
0: 真好吃，真好吃。
1: 肯定不可能啊，
0: 真好吃啊。科学减脂呢，需要的是均衡和适度，而不是某一种食物的大量摄入。
1: 对，一定要
0: 吃。你就光吃黄瓜，你吃个是吧，十斤八斤的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也不好，
0: 对
1: 啊，也不好。吃一定要吃对，同时也要吃对时间节点，同时运动也要搭配在一起，也要运动对了才行。最近有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完步之后，突然发生了休克。
0: 你看，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
1: 哎，后来医生诊断说呢，是吃完面之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0: 不是，吃完面之后难道不会晕碳吗？
1: 可能就是怕晕碳，然后赶紧吃，让自己立马精神运动一下吧。然后包括前几天说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难怪昨天晚上我吃完虾之后就不想运动了。
1: 你看，那你不运动是对的。他其实不是说你简单说你啊，我吃完饭吃完虾也好，吃面条也好，我运动说什么胃下垂胃不好，它会导致过敏。说中国医科大附属圣经医院的魏庆宇主任就说了，说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的过敏源原来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你身体可能耐受。
0: 人家过敏源在安静的状态下，什么原来
1: 的安静？过敏源。哎
0: 呀，你这个呀，和我上次那个叫什么仙人掌是吗？仙人掌，
1: 仙，这不重要。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过敏源，他安安静静的状态下身体耐受。
0: 你把它想成一个物品物体，它在安静的状态下身体是可以耐受的。
1: 对，
0: 但是一运动呢，
1: 你加速血液的流动啊，升高了体温，也增加了肠道的通透性啊，促使大量的过敏源来进入到血液里面，激活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的介质来诱发过敏。所以就是说由食物再加上运动的双重刺激，共同诱发了过敏的反应。
0: 比如说像喝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发病的概率。
1: 对，
0: 所以专家也说了呀，如果说在运动中突然过敏，首先啊，涛哥，这点我要真的要提醒你，马上停止运动，你别扛，因为你这岗位很重要。
1: 重要到什么程度？
0: 重要
1: 就是明天我休一天，后天我还能来。还不是说后天再来，对不起，这位置已经换其他男主播
0: 了。有齐飞了，有安达了，有安师傅了。
1: 就这三个人，还有谁？我就没别人了。我们一旦要出现像喉头的水肿啊，就是嗓子感觉肿啊，胸闷、头晕等等这些情况，
0: 包括你那次，你眼皮肿了。
1: 啊，对
0: 对，
1: 还记不记得
0: 不要运动啊。
1: 若干年前有一次我在三峡大学早上跑步的时候，我嘴唇突然间肿，还发了个朋友圈，嘴唇肿得特别 就是真的就像是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0: 小对梁朝伟那个电影
1: 腊肠一样那种感觉。
0: 跑步跑的跑着跑着嘴唇肿、
1: 突然间嘴唇就肿，这都是过敏的反应。
0: 都是过敏的啊。
1: 后来我就赶紧就直接就要了个口罩，我怕别人认出我。
0: 要了个口罩继续跑啊，
1: 把脸给挡住，然后就走了。跑完了之后肿的，
0: 你看都得注意啊。
1: 是的，这
0: 对。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使用肾上腺素，或者直接拨打120。
1: 对，一定要注意啊。
0: 对，注意。就是注意安全吧。
1: 运动之后啊，记得吃完东西之后再运动。如果你产生不适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0: 说到这个不适啊，5月19号，河北廊坊有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面来了一名6岁的小患者。
1: 小孩。
0: 小朋友呢，就对妈妈说呀：“到你演你不演了，
1: 妈妈，我只吃了3颗棋子。”
0: 什么？
1: 棋子。
0: 下棋的棋子。当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啊，小男孩的肠道里竟然密密麻麻挤满了50多颗棋子。这医生啊，哎呦我的天，马上给孩子开了口服和外用的通便药。一天之后呢，回访家长，孩子已经排出来20多颗。等会儿啊，几岁？6岁。
1: 6岁，
0: 这不挨打呀？
1: 那肯定挨打呀。这不单要挨打的事，
0: 打好几天。
1: 这真的，
0: 等他好了以后得打好几天，
1: 让长点记性。
0: 这视频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家长的共鸣。你说孩子啊有乱吃药片的，还有曾经你看这个我们节目里面说过的，比如说吃温度计里面那个水银的，
1: 还危险
0: 啊。就是还有就是吃那些五花八门的啊。但是头一次就说这个啊，听说吃了50多颗棋子。
1: 难怪爷爷和张爷爷他们下棋的时候说棋早找不到了，吃下去了。你看在肠子里面确实太危险了。这是该说的。
0: 就作为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然后这个引导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尤其是我们不是讲了吗，尤其是孩子自己在家的时候，这些基本的安全啊，除了像什么水电煤气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你也要跟他说，有些东西不能够触碰，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0: 相当危险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对，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在照顾孩子方面，尤其是下个周一孩子们放假了，打算把孩子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的家长们也格外要注意一下了。
2: HM Traffic Radio，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最近好多朋友都在打听关于装修的事儿啊。
0: 嘿，一说到装修啊，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吧？
1: 是的啊，而且人家是有口皆碑的，正好呢现在芳龄装饰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的活动，并且呢给咱宜昌电台的听众也准备到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0: 对，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公益免 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啊，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对不起，粉丝啊，签约立减10000元，而且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待各位来拿。
1: 对，重点是啊，人家芳林装饰呢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呢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点真的是让很多朋友放心了。最近呢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后台留言报名，哎，就这么简单。
0: 说一下这个芳林装饰的地址呢，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那么有5000多平实际展厅，还有最新款的一线的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各位可以直接过去啊，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对，除此之外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到的是华夏眼科医院了。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是致力打造眼科的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就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已经是到了18:24了，那这个时间段也许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有些已经是缓解了，依然有些路段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尤其现在外面天逐渐阴沉下来，如果下雨的话，一定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路面湿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定期直播呢，在这儿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大家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陪伴您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6: 选择1059，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11: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1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

0: 抢收抢轰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2: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3: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4: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5: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4: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6: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0: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8: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5: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5: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5: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的《蓝色雨》成为了歌手温岚的代表作。方文山以《蓝色雨》为意象核心，这是他对于悲伤的诗意表达。他将失恋后的怅惘、思念比作连绵的阴雨，营造出了清冷又深情的氛围。林迈可曾用舒缓婉转的旋律来完美适配这份细腻的悲伤，在编曲上则采用了钢琴和弦乐搭配，加入了雨滴声采样，让蓝色雨的意象更加立体，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阴雨绵绵的氛围当中，与歌者共情。加上温岚的深情演绎，在录制的时候，她细腻又富有张力的嗓音将失恋后的不舍和释然层层递进。这么多年过去，蓝色雨依然是很多人歌单里的雨天专属。不需要多么华丽的编曲，不需要多么激烈的表达，就能瞬间把人拉进在情绪里，成为最安静、最温柔、最懂你脆弱的陪伴。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26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与前来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黄健雄向陈雪华一行前来出席大会表示欢迎。他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近年来，宜昌抢抓产业风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布局，构建了涵盖矿、材、锌、储、收的全产业链闭环。良好的产业生态、完备的产业链条、高效的产业配套，叠加通江达海的航运优势，让宜昌成为了国内外新能源领军企业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华友控股集团作为新能源锂电材料头部企业，与宜昌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真诚希望华友控股集团把宜昌作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深化与宜昌的全产业链合作，拓展在宜战略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历经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洗礼，宜昌干部群众具有了服务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气质、基因和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气质，持续提升服务项目建设的能力水平。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为广大企业在宜昌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陈雪华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面向“十五五”，华友控股集团正聚焦打造全球顶尖新能源锂电材料企业目标，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要素、开拓市场，持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宜昌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对投资宜昌充满信心。我们将组建工作专班，加强与宜昌的对接，推动双方合作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现互利共赢。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市领导张立新、李小军参加座谈。
1: 5月26号，在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上，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领军者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储能新场景应用的发展路径与落地实践。今天的系列报道，一起来关注宜昌储能应用的新场景。
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储能在工业、新能源、航运、建筑节能、电池回收利用等场景落地方面开展深入研讨，从技术突破、产业协作、应用推广等多个维度进行交流。大家表示，未来储能的增长空间不仅在于基础制造，更在于高价值场景的深度挖掘。
2: 目前，能源问题不仅在于能源是如何被生产的，也在于能源是如何被储存的。只有让储能技术走进工业、商业和千家万户，才能真正解决新能源波动性问题，实现能源转型的闭环。
0: 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我市以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壮大，邦普、远景、储能、新旺达等行业巨头竞相布局，构建起矿、材、锌、储、收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目前我市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独特的产业资源交通优势让宜昌备受青睐。
3: 宜昌拥有在锂电产业链上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它拥有矿山到材料到电池再到再生循环，又有很多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聚集在这里。杰瑞也愿意跟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一起去能够形成上下游的这种合作关系。
4: 像这样的国际储能大会，很多院士专家都来分享了，那我们要看一下行业动向，我们也可以做深度交流，希望后面找到更多的合作的点。
0: 当前储能已在我市园区、道路、港口等多场景得到应用。在工业储能领域，新发集团、宜化集团、华强化工等企业正积极布局工商业、削峰填谷、应急备电等储能场景。在交通领域，长江三峡一号纯电动邮轮、葛洲坝号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等相继投用。沪蓉高速盐渡河光储充项目正积极拓展重卡新能源替换、公共交通电动化、港口岸电等储能应用场景。此外，长阳新型储能电站20兆瓦储能单元已成功并网，
1: 将为区域内企业生产及居民生活提供稳定能源支撑。众多储能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为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5: 储能电池它实际上是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觉得安全性还有它的功能性、应用场景、规模化应用都是我们应该可以考虑的。
6: 我们开发了个人能源宝、家庭能源箱、社会能源体系，开发了一个很大的系统。发展新能源是咱们宜昌吸引我们投资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发展产业的地方，我们愿意在宜昌这个地方落地生根。
1: 今天出版的《三峡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在澎湃储能时代，书写宜昌新答卷》。文章说，5月26号，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这场高规格储能行业盛会，既是行业目光对宜昌的聚焦，更是宜昌立足能源变革浪潮、奋力推动新界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宜昌立足长江大保护与能源安全双重使命，推动风光水储一体化布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为储能产业崛起厚植沃土，完成了从能源供给城市向储能产业城市的华丽转身。产业聚势链条成型，硬核实力激活发展澎湃动能，坚持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宜昌以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壮大，宜昌造储能产品远销全球60余个国家，内外市场双向发力，储能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谋定长远，守正创新，战略布局奔赴绿色未来。宜昌紧扣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明晰发展路径，坚持全链协同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夯实绿色发展核心竞争力。这次的盛会聚智引商，敞开合作大门，广邀行业精英企业家携手同行，奔赴绿色未来。宜昌将继续扛起能源强国建设时代责任，在能源变革时代乘风破浪，书写属于绿色发展的时代崭新答卷。5月26号，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会见来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驻华大使塔德乌斯坎巴内一行。燕元仪说，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友谊深厚，命运与共，双方在水利水电、能源开发、现代农业、医学教育等领域对接频繁，成效良好。宜昌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推动城市跨越发展，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了解，巩固友谊，持续深化合作，积极推动城市缔结友好关系，共同为中国与巴新关系高水平发展贡献力量。塔德乌斯坎巴内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湖北省宜昌市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双方在太阳能、电力以及其他领域和产业的交流合作。在宜期间，代表团一行出席了三峡大学巴新研究院捐赠仪式，与在宜留学生互动交流，还将参观考察我市部分重点园区企业等。5月25号，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宜昌科教实践基地在湖北宜化集团总部揭牌，基地将围绕化工行业绿色转型的难点，推动北大前沿科研成果与宜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副市长上官福令出席活动。5月26号，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电池产业循环低碳发展与绿色贸易规则学术研讨会举行。市领导李小军表示，欢迎专家学者传金送宝，欢迎企业家共享储能产业绿色发展红利，携手共创全球绿色能源开放共赢新局面。5月26号，2026世界储能电池前沿技术及应用学术研讨会在宜昌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饶玉梅表示，欢迎各位企业家深化合作，推动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宜昌。宜昌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打造储能高地。我市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9万亩，近年来，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严练、捕练、强练，加快推动传统渔业向民优品种全产业链转型。作为宜昌水产主阵地，浙江围绕加州鲈鱼这一特色品种，串联苗种、养殖、加工3大环节，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0: 在浙江石瓮安镇林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繁育车间，成群的鲈鱼水花苗在新投用的恒温培育池里灵动穿梭。这里专注大口黑鲈的种鱼选育与种苗繁育，对温度、溶氧量、氨氮含量等指标的全程监控，有效提

0: 提升了育苗的成活率。
1: 鱼苗从水花到大规格成片，成活率能稳定在50%以上。
0: 通过对种鱼群体的持续选育，企业出产的鱼苗抗病性强、生长快、规格齐整，远销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等地。
2: 我们目前做的就是鲈鱼行业最前端的芯片环节，我们先后投入200亿元搞种鱼选育。今年首年运营招苗订单超过800万，争取年繁育苗总突破5000万，为下一步扩建场地、配套4S楼等设施，争取年产突破8000万位。
0: 苗种入塘后如何养得好是关键。在浙江市董事镇，盛威水产养殖服务有限公司采用绿色养殖模式，为连片鲈鱼养殖基地构建了从清塘消毒、病害防控到成鱼销售的对接体系。
3: 跟华中农业大学等好几家高校教授团队合作，提升了我们的专业水平，同时直接对接了相关厂家的器材。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提高了成鱼的品质，而且让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高了15%到20%。
0: 为防范市场价格波动带来丰产不丰收的风险，浙江市在全省创新推出鲈鱼产业风险保障体系。
4: 如果上市价格跌破成本价，保险公司将按照约定的价差比例进行赔付。比如去年最低价为8.5元每斤，有4元的价差，保险公司每斤赔付2元。
0: 这一保险品种将保障范围从防范自然灾害、病害风险等延伸到市场价格波动，以期货市场的对冲收益为养殖户提供保障。目前，浙江共有10家养殖主体投保，保障总额近7000万元。养好鱼更要卖出好价钱。在浙江市秦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盘盘以本地鲈鱼为原材料的鲈鱼膏陆续下线，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往全国。
5: 我们从1月份投入生产以来，大概已经上万单了。在市场上啊，收获的那个反响还是蛮好。在北上广，只要是卖出去的，有85%的回头率。
0: 以浙江鲈鱼产业为核心引擎，我市正将苗种繁育、绿色养殖、风险保障、金身加工的全链条优势不断延伸，推动鲈鱼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全域提质。截至2025年底，全市鲈鱼综合产值达到2.65亿元。
6: 下一步将持续强化技术支撑，完善产业链条，健全保障体系。到2026年底，力争全市鲈鱼养殖规模、产量实现大幅提升。
7: 2026宜昌运河公园第5届绣球花展目前已圆满收官。本届绣球花展联动城东公园、运河公园漫漫园及港窑路段三大园区，打造19处特色景观节点，同步推出多元活动，串联多元业态。花展期间，入园总人次达到50万，周边商圈客流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5%。
0: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0717652-9909。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去超市买啊。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大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大部25到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西部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后天夜间至大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19到22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5到30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到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阴天有阵雨，22到26摄氏度。兴山，阴天有中到大雨，22到26度。秭归，阴天有中到大雨，22到26度。远安，阴天有阵雨，21到28度。当阳，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宜都，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夷陵区，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芝乡，阴天有阵雨，23到27度。长阳，阴天有中到大雨，22到26度。五峰，阴天有中到大雨，2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清醒，忘了你，忘了走过的那一场电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杨洋都在向你推荐或是分享，我们一起去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想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暮光之城》。

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来推荐《暮光之城》的音乐原声带。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A Thousand Year》。要说到《暮光之城》呢，这是美国的作家斯蒂芬妮·梅尔写的一部系列小说，包括《暮色》《星月》《月食破晓》以及番外《午夜阳光》，它是很多人的爱情启蒙片。啊，你可能会觉得什么？我的爱情启蒙片可不是它。影片加上养眼的男女主角和剧情设定，在当时呢受到了不错的反响。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曲《A Thousand Year》是出现在《暮光之城四》当中。很多人说呢，期待着把这首歌曲作为自己婚礼音乐，因为当中唱到我已经爱你一千年，还会再爱你一千年，所以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表达更加直白的情话吗？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暮光之城》。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Flightless Bird》，这是由 Iron Wine 乐队他们演唱的一首独立民谣歌曲，是出现在《暮色》和《破晓上》当中，都来作为插曲出现。说到这一支乐队啊，应该说是美国的田园诗人，是独立民谣唱作音乐人。而出现在影片当中这首歌《Flightless Bird》是一首很忧伤的，很忧伤情绪的歌曲吧。歌曲呢被用在了影片结尾舞会一幕，然后呢男女主人公就踏着这首温柔的乐曲相拥轻舞。我们来听这首，其实除了这两首脍炙人口的曲目呢，在原声带当中还有很多宝藏歌曲。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光影在歌唱。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今天向你来推荐这一张音乐原声带呢，是来自于影片《暮光之城》。尽管现在看起来，影片情节里面充满了玛丽苏、狗血、三角恋等等各种可以几乎说是无脑的元素，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场跨越时光，甚至带着生灵涂炭意味的史诗级爱情，到底还是打动了众多的观众。影片呢，就好像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潮湿阴冷的森林，面容精致的男女，真挚热烈的爱情，还有斑驳柔和的光影，每一帧都是唯美的画面。这就是来自于影片《暮光之城》为我们塑造的理想中爱情的模样。好吧，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 Linkin Park， 他在影片当中也演唱了这首插曲，来听听看 Leave Out All of the Rest。

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天的这一张音乐电影原声带向你推荐的影片呢是《暮光之城》，我们今天听到所有音乐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在暮光破晓，影片一开始的时候贝拉离开凤凰城去福克斯镇的时候的一段配乐，丝丝入扣的音乐和歌词相搭配呢，包括主唱的声音，它穿梭在极富有感染力的节奏当中，好像真的就营造了一种意境，要去远方的一种飘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

《暮光之城》这部影片当中是有很多宝藏曲目让你一秒入戏的。好，接下来这一首歌呢，《Eyes on Fire》，它表达情感就很另类了，字里行间没有什么缠绵，完全就是说着反话去表达内心炙热的爱意。每一句尽管说着那么绝情，可是听上去又非常的动人。我们来听听看。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孩子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说到《暮光之城》系列，在《暮色四》当中，吸血鬼和人类女孩贝拉呢，终于是如愿以偿的长相厮守了。但是贝拉的怀孕，则是将两人的未来推向未知。古老的传说把这一番禁忌之恋陷于无限的绝望里，几乎崩溃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这一个情节里。这首歌的歌词恰当地诠释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们来听 Bruno Mars 他演唱的 It

今天最后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暮光之城破晓二》，美国的朋克摇滚乐队 Green Day 为影片来献唱。一改往日简洁有力的摇滚曲风，在弦乐的伴奏之下，那款款深情的歌声，说着心里的迷惘，也是很符合整个故事的气质，《暮光之恋》。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住。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

0: 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的状态。心理学家彭凯平说，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坐标。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一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确实需要比上一代花费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很多的新兴事物，技能要求在升级，知识体系在迭代，社会的复杂度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而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反而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仿佛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向前。但现实远远比想象的会更复杂，你的成长节奏除了你的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了无数的变量的影响。归因的时候，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去责备自己。但如果你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无端的自我苛责，就可以以平和的心态接纳这一切，也能够更加清醒地去积极地寻找对策。事实上，在生活中从来都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时刻表。有的人30岁才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40岁开始创业，有人50岁重返校园。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有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从来不该被框死。而事实上，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人来讲，事业胜过家庭，我们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但又对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所以

忍不住把自己和别人来进行比较的时候，不妨先问一问自己，这个所谓的时间表，它真的适合我吗？它考虑过我的独特处境和追求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人生其实不是在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只代表你的路径是不同的。所以可以试着去放下别人的标尺，忽略掉那张时间表，你才能够真正的量出自己的生活尺度，走稳属于自己的路。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当思绪翻涌，反复自我拉扯的时候，可以试着把纷乱的心绪收拢，给自己一个三段式的思考过程，看清楚，想明白，去行动。看清楚就是把模糊的情绪落地成真实的诉求，分清自身的想法和外界的干扰，读懂情绪背后真正的渴望。比如当你问自己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可能你更想说的其实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开心过了。而所谓的想明白，就是不再把内耗当成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而是把它拆解成具体的因果关系。可以试着听课、看书、和别人对谈，时刻来换个角度去看待自己，思考自己的境遇，还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比如你之所以焦虑，不是因为说我这个人不行，可能是因为我最近有些累了，身体的疲惫降低了情绪的耐受力。当你把情绪和事件之间的链条理清楚，你会发现很多痛苦可能并不是性格缺陷，而是可以被调整的系统反应。那第三步就是去行动。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行动一定不要去制定一个庞大的目标，这会让我们的行动望而却步。可以尝试从细节开始，从微末之处去行动。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四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成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了行动的能量，接着再尝试做一个比四分钟更长一点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其实都是通过行动得到的，像是对自己的反思，行动才是我们思考的源泉。如果说你正处在我们今天说的奥德赛时期，不用恐慌，更不必羞耻，你不是迷路了，你只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正在经历一场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人生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在你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从来不会迟到。而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句话，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踏进迷雾，进行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航行。

在生活当中，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感觉自己做事太拖延了，大到写论文、搬家，小到洗碗、整理衣柜，明明做起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难，心里呢也是总想着这个事情，但就是动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任务越是紧迫的时候，你越容易对自己下达命令，比如我一定要写完论文，我必须开始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激励自己，但是这种强制性的言语反而会让人更加紧张，难以开始行动。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不妨试着采取一些更轻松一点的说法，把必须开始学习描述成先随便看两分钟，把必须写完论文说成我先新建个文档看一看，把收拾干净整个屋子换成我先把第一个抽屉整理一下。这些更加轻松的表达会暗示你，你任务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也不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从而帮助你更顺畅地开始行动。当然，习惯性拖延的人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当我们说先试试看，先做一点就好的时候，虽然只是换了几个词，但是我们重新构建了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我们习惯性的使用我必须一定要这样的语言的时候，他们背后是若非如此就不行的完美主义，所以本质是在给自己压力，加强自己的灾难性思想。而习惯用轻盈开放的方式描述任务的人，不但不容易陷入到自我批评的陷阱当中，减少拖延行为的发生，在做事的时候也能够有更高的心理韧性。比如像我先随便试试这样的句式，就是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这件事情不是威胁，它很简单，也有很强的容错率。先完成，再完美。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结果的。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如果说我们有这种拖延的习惯，当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改变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把我们说的一定要我必须啊，改成先试一试，先随便做一点，这样的一些比较容易的让你能够快速开始的简单的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就是把命令换成尝试，把命令换成自己比较容易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尝试性的语气。比如说今晚一定要开始运动，改成先做两下拉伸试一试，都可以做到。再就是从结果导向改为过程导向，尝试不再只关注说是完成这个目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过程上。比如说爸，我得马上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换成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多使用一些中性词汇，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比如将我太懒了改成最近的状态有点慢，或者可以把试着把这种绝对性的词语改成弹性的词语，避免绝对化的思维，更理性的去认识事物的真相。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永远学不会这个，改成这部分我暂时还没有掌握。有朋友在留言冬天里的春天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路其实都是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的，有的时候轻轻的开始，简单的尝试，真的会带给我们更好的结果。 CJ 也说，原来战胜拖延的真的不需要咬牙切齿的自我鞭策，学会温和的对自己说话，允许自己先随便试一试，当行动变得轻盈，自律便会随之发生。小米也说了，先开始再完美，我们有的是时间纠错，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成长的过程啊。

脚边轻轻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

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那份从容自得的生活状态所打动。但是如果你总是忘记去享受生活，美好便会和你失之交臂。所以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你有发现吗？很多人总是在为将来需要什么，将来会怎样而发愁。其实这种对未来的过度担忧和焦虑已经严重地干扰到了当下的生活。有人曾说，不要去展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前景，我们最要紧的是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当你把精力全都用在担忧未来的事情上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当下的生活过得马虎。不要让一片乌云遮住了生活里九成的阳光，因为一时的不顺就否定之前的所有努力。我们要做的就是，雨来的时候就打伞，风来的时候就避风，放轻松每一颗紧绷的神经，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心态好了，生活处处都是美好。面对生活，我们应该多一些随遇而安，少一些庸人自扰。还有就是，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那余下的日子我们才是有可期待的呀。而在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用透支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我们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生还很长，年轻的时候可以随意的去挥霍，而这个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就是用健康去换金钱。要知道，金钱固然是可贵的，但是生活的价值更高。没有健康的生活，就像是冰箱里放久了的剩菜，少了三分滋味，却多了七分的危害。所以人生只有一次，这辈子需要好好去过。不要让自己的生活打折，也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去打折。我们需要从爱惜身体开始，从一日三餐。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人说，当你忙到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爱人的时候，你离失去他们也不远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累了。当你懒得去维护的时候，他们也会悄然地从你的生命中离场。有多少海誓山盟的爱情

没有能够牵手走完一生，有多少亲密无间的友情渐行渐远，直到模糊不清，又有多少血浓于水的亲情吵着吵着就散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输给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不用心。被忽视的感情终会在时间里冷却结冰，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美好其实就是在于有人牵挂，有人陪伴。没有感情的生活就像被雨水淋湿的油画，又像越出越没的月牙，淡去了一半的色彩，缺少了一半的圆满。

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这一生所求的不过是下雨天不是一个人等雨停，而是有爱人为你送伞；伤心时不是一个人喝闷酒，而是有朋友陪在身边；天冷的时候不是自己抱着自己取暖，而是有父母从千里之外寄来的棉衣。往后余生，请珍惜身边爱你的人，用心维护好。

好每一份你珍视的情感，不要弄丢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你对生活的态度就是生活对待你的态度，当你敷衍生活时，生活也不会给你好脸色，当你认真的生活时，生活也会给你回报。不辜负生命的方式就是好好生活。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齐飞，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8: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9: 对，
8: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9: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8: 哦，这次是第二次，
9: 对，
8: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9: 有个三年了吧。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9: 啊，变化还是有的。
8: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9: 对，
8: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9: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8: 不错，
9: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啊，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8: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9: 对，
8: 非常的不一样。
9: 对，
8: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9: 还
8: 是很繁华，
9: 啊，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8: 也不是，
9: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8: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9: 对，人家都有自己。

0: 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1: 比较随意，
0: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1: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0: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0: 啊，对，有。
1: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0: 嗯，
1: 那
0: 非
1: 就
0: 常
1: 是
0: 好。
1: 两层的算是基础，
0: 嗯，
1: 很少
0: 对。
1: 看见一层楼，
0: 哎，对，
1: 对
0: 而
1: 吧？
0: 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1: 哦，是吗？
0: 啊，对，
1: 厉害呀！
0: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1: 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0: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啊，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
1: 功能
0: 啊、
1: 上
0: 功能
1: 啊，
0: 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1: 哎呀，
0: 啊，
1: 明白了，
0: 我重新再来一遍。
1: 就给推倒重来。
0: 对对，很有
1: 天
0: 意
1: 哪，
0: 思。嗯。
1: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0: 对，
1: 那是非常高的。
0: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1: 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0: 对，
1: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0: 对，
1: 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跑，到处跑。
0: 对，
1: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0: 对。
1: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0: 京济路，
1: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0: 不长，500多米，
1: 哎，就500多米。
0: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1: 哦，
0: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
1: 但是现，
0: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1: 黄昏到
0: 黄
1: 晚
0: 昏
1: 上，
0: 的到晚上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1: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0: 对，
1: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0: 嗯，
1: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0: 对，
1: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0: 嗯，
1: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0: 哎，对，非常多
1: 都进入了，嗯，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嗯，就叫
0: 西津渡。
1: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0: 嗯，
1: 啊。
0: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1: 嗯
0: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
1: 嗯，
0: 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
1: 嗯，
0: 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
1: 嗯，
0: 凿下向下凿，
1: 向下凿，
0: 对，然后就是去探。嗯，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0: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啊，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0: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哎，是跟广州学的吧，
0: 啊，这很有意思吧，哦，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
0: 嗯，
1: 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啊，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啊，对，不，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哦，不啊，
0: 嗯，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1: 嗯嗯，
0: 在这个地方，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0: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1: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0: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0: 啊，对，可以发声，
1: 哦，
0: 敲击啊，然后，
1: 嗯，
0: 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1: 嗯，
0: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儿，手链，一些摆件，
1: 嗯，
0: 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0: 嗯，
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0: 嗯，
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0: 嗯，
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的，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嗯，
0: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曲目。哦，是传统。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
1: 嗯，
0: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 嗯，
0: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啊，这语言确实
0: 当地的方言，
1: 啊，
0: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
1: 啊，
0: 很有韵味，嗯。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0: 嗯，
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0: 嗯，
1: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0: 嗯，
1: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 的紧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0: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 外地游客，
0: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1: 哦，
0: 少皆宜。
1: 出片吗？
0: 我觉得挺出片的。
1: 还行。
0: 对。
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0: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 比较好。
0: 对，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
0: 嗯，
1: 就当地的天气，
0: 嗯，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0: 嗯，
1: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0: 嗯、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0: 嗯，
1: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0: 嗯，
1: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
0: 嗯，
1: 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个人说，
0: 嗯，
1: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0: 嗯，
1: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0: 嗯，
1: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0: 嗯，
1: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0: 嗯，
1: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0: 嗯，
1: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0: 嗯，
1: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0: 嗯，
1: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1: 嗯哼，
0: 啊，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
1: 嗯、
0: 啊，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
1: 嗯、
0: 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客队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这点，对对手、
1: 嗯、
0: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
1: 嗯、
0: 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啊，
1: 住宿的
0: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
1: 嗯，
0: 他可能
1: 他也来看
0: 比赛，对，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
1: 啊、
0: 这个支持客队啊、
1: 嗯，
0: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1: 嗯、
0: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
1: 嗯，
0: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对，它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嗯、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场球迷也好、
1: 嗯，
0: 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对，反倒可能。

0: 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嗯，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
1: 嗯、
0: 他是每一次每一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
0: 优惠措施。对、
1: 嗯，
0: 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嗯，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呀、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啊，
0: 嗯，
1: 哦，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工厂里面，
1: 嗯，
0: 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
1: 啊、
0: 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哦、
0: 对，连看带玩，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啊、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啊、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火。
0: 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嗯、
0: 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1: 嗯、
0: 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他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1: 嗯，
0: 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嗯、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当事人已经是94岁高龄了。当法官来到医院看望老人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在医院的 ICU 病床上陷入了昏迷的状态。这种情况之下，案件怎样继续审理下去呢？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在涉老年人的离婚案件当中，约有三成的当事人因为疾病缠身、路途遥远等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法庭。这类案件容易引发老人的应激致病、家庭对立、房屋腾退等衍生问题，其中不乏饱受争议的保姆型婚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高龄老人离婚一定要淡定。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一位是张鹏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另外一位是杨一树。杨一树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二中院受理了一起这个94岁的老人离婚的案件，而且这个老人呢身体状况很不好哈。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到杨一树啊跟大家来讲一讲。
5: 两位老人呢是70岁高龄的时候走到一起的，后来他们因为家庭中财产处理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嫌隙。老先生总是怀疑自己的爱人背着他取了钱而且老先生的子女也想让老人呢住在干休病房长期疗养，但是老太太却想让就是两位老人在家中养老互相陪伴。最后呢老先生还是来到了医院，就和老太太分居了。那么之后在2018年这个老先生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请求。第一次起诉的时候，法院考虑到老太太不同意离婚，还要求生活在一起，所以没有判决离婚。那么时隔一年，老先生又一次向法院提出了明确的离婚请求，这个时候他已经是94岁的高龄了。
3: 那么到了这起案件这个第二次审理的时候，因为二中院作为中级法院嘛，是吧？前面经过这个一审的相关的一个程序哈。那当时这个老先生第二次起诉到法院，这个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呢？离没离呢？
5: 当时在一审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呢虽然行动不便，但是他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所以一审法院呢为了确认他本人的意愿，就来到了老人进行疗养的医院，询问老人的意愿。他也向法官表示自己坚决要求离婚，所以一审法院呢考虑到双方已经分居多年，并且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共同生活，所以判决双方离婚。
3: 那是老太太不服是吗？
5: 对，老太太不服呢就向二中院提起了上诉。这个案件进入二审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老先生已经是陷入昏迷状态了。所以我们就前往医院的 ICU 病房进行确认。并且呢允许这个老先生的儿子就是作为众多子女推举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来参加诉讼。最终我们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3: 那老先生就是在病房当中，我们法官去看的时候，他是就是完全失去意识，比如说对于家人的呼唤对于一些我们的一些说的一些话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5: 我们是请医生帮忙进行了确认，是没有任何反应了已经。
3: 那一般情况之下，在这种时候就是原告本人他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了，通常按照法律程序来说法院会怎么处理？
5: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在其他案件当中呢如果有老人或者其他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到庭参加诉讼，那么只要他委托律师或者家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就可以了。但是离婚案件比较特殊呢，因为涉及身份关系，所以是必须由本人来这个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并且法院要向他本人做调解工作。如果是这种已经陷入昏迷了，就我们就只能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作为他的代理人来参加诉讼了。
3: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
5: 对，
3: 是吧？
5: 是。
3: 那二审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维持原判呢？就是最后还要判离呢？
5: 因为是 因为一审当中呢，他已经是坚决表达了自己离婚的意愿，并且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的情况，已经判决离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认为一审这样判决并无不妥。
3: 对，一般呢，从我们这个大家的通常理解来讲，哈，就是老人都90多岁了，是吧？还折腾什么呀？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说，那这个少年夫妻老来伴嘛，是吧？做个陪伴不也是挺好的吗？干嘛到最后一定要非离不可呢？而且都这么大年纪了，哈。那从咱们二中院所受理的这么多涉及到这种高龄老人的这个离婚案件，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起94岁的老人的啊，作为原告的这样一起离婚的案件，能够折射出一些老人高龄老人离婚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张法官，
4: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
3: 因
4: 为我们也是在审理这起案件过程当中，我们也产生了像您一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坚持离婚？经过我们这个分析研究，我们觉得应该是跟当下的社会，咱们逐步进入个老年人的社会这么一个大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老年人逐步要如果作为社会的一个主体，他的一些这个涉及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的就比较多，这也是一个基数比较大影响的一个现象，产生一个现象。
3: 那像这样的94岁的老人，他本身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非常的不好，那么他的这个诉讼能力正确的或者说是很好的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是很受限的。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这个高龄老人离婚案件的时候，是不是类似的问题也遇到过？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来处理呢？
4: 首先离婚案件它是涉及到这个身份关系的这个确认，法院出一些应该是比较的审慎，应该是最大限度应该是反映当事人本人的这个意思表示。
3: 对，
4: 像这个高龄老人，特别是一些这个失去诉讼能力的，我们一个是通过综合分析，分析产生离婚的原因，诉讼提起的原因，还有这个子女对这个老人之间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描述，包括两位老人生活的状态的一种综合的判断，还有最主要就是看感情是否破裂，
3: 然后来确定离还是不离，是吧？
4: 对。
3: 那另外像这起案件当中，老人90多岁的他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愿了，是不是必须要只有一个这样的代理人才行？
4: 对，因为法律也为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制度，就叫做法定代理人制度，也是为了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这个利益，特别是对这个诉讼能力受限的这个老人来说，他的子女特别在离婚过程当中，他的子女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他来诉讼，这是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也是能在我们这个条件各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是法律设定的最能反映当事人意志的这样一个制度。
3: 对。但是因为现在一般80-90岁或者70-80岁的老人通常都不是一个孩子哈，那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那这么多孩子里面让谁当他的代理人呢？是这个几个子女坐下来商量选一个，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法定程序，还是怎么样？
4: 对，首先是由子女协商，像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子女协商一致，推举一个子女来当他的法定代理人。
3: 然后呢，如果说协商不一致呢，
4: 还可以由这个对法院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指定。
3: 好，这是由这个第一个案件啊，就是94岁的这位老大爷啊，他的这样一个离婚案件所引发的这种高龄老人啊这样的一个诉讼的问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离婚的问题哈，尤其是一个高龄老人离婚的问题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介绍了94岁的这位老大爷啊，他的这样一个离婚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案件？我们还是请杨医师跟大家讲一讲。
5: 我们回顾了过去三年审理的高龄老人 老人离婚案件，发现其中有超过一半就具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双方都是再婚，并且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这种情形。
3: 就是再婚后没有生育子女。
5: 对，再婚之后没有共同的子女啊。以我们其中的一个案件为例啊，两位老人是在退休以后呢，经过他人介绍认识，这个老太太是有自住的房屋一套，但是由于她呢没有工作，所以没有退休工资，就靠出租自己其中一间屋子来赚取一点收入。这位老先生呢，他是一位退休职工，他的这个养老金比较高，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双方呢，因为相识之后感情还不错，就决定结婚，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就是住在老太太的房子里，但是用老先生的这个收入来共同生活。但是
3: 就是老来伴儿嘛。
5: 对，
3: 是吧？
5: 当
3: 时的想法还是很好的。
5: 对，但是后来时间一长呢，因为老先生的儿子结婚成家，然后老先生就花了一些钱来补贴儿子，帮忙还房贷之类的。他这个养老金呢，就逐渐就比较少，所以老两口就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一些矛盾，并且两位老人和双方的子女也渐渐不和，最终老太太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3: 那像这样的情况，这起案件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离没离啊？
5: 对，最终我们也是判决离婚，因为双方确实感情已经不存在了。
3: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5: 就是我觉得反映出再婚家庭呢，对财产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涉及到这个遗产或者是继承的问题。有的子女会比较担心父母，就是这个老两口感情太好，所以父母把遗产全都通过遗嘱的方式留给这个后老伴儿。即便是没有遗嘱的情况，那么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配偶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和子女同样享有继承权。所以配偶和子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家庭不睦，那夫妻感情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感情破裂。
3: 对，是不是像这样的再婚夫妻哈，尤其是双方都是再婚夫妻的情形，是不是会牵扯子女的问题会比较多呢？
5: 确实是。
3: 对，张法官
4: 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们处理了好几起这个高龄老人离婚案，背后其实多数是子女在主导着老人的这个诉讼或者老人的这个意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
3: 子女一般会怎么考虑呢？
4: 子女就像刚才杨玉树说的，子女会考虑自己的这个父母，结了婚之后，我的这边财产将来你有可能要继承。
3: 对，有可能会分给后老伴儿一部分。
4: 对，如果另一方在利用遗嘱或者在利用这种其他这种财产约定的形式，可能财产还会分出了更多。
3: 对对，没错啊。但是双方的子女可能都有这样的顾虑。
4: 对，是的。
3: 是吧？
4: 对。
3: 都有这样的顾虑的话，那岂不是对于老人来讲，可能就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了。
4: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案子，我们觉得这个案子这个最大一个症结点可能就在于此。就像这个94岁老人离婚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起初我们也把这个双方的这个子女召集在法庭，让他们

0: 能不能写一个这个财产协议，就说放弃对方的遗产继承，我们只继承自己父母的这个遗产。这个案子曾经一度就快调解成了，可能就因为中间的一些小的这些约定的一些小的地方，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后没有调解成。双方子女听了我们这个调解方案之后，也是非常的乐意，觉得我们提出这个方案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问题解决，最主要是能让两位老人在最后这个人生过程当中还能陪伴在一起，又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起初我们对这个案子还是非常的这个乐观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最后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后解决类似案件的一个思路，一个方向，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这一类案子的一个思路。
1: 对。但我想啊，虽然说子女可能心里会不乐意哈，会有这样的担心，说，哎，自己本来应该继承这个足够的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的份额，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再婚了，有可能会面临这个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人拿走一半。但是结不结婚，这是老人自己的选择呀。是吧，他把这个财产怎么处理，那是他自己的财产，他自己有支配的权利啊。那子女为什么一定要横加干涉呢？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尊重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尊重他们的感情。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针对这个老人再婚的问题啊，以及呢这个老人再婚之后有可能涉及到一方的利益的问题呢，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在设定居住权这一块，也是对这个没有房子无房居住的老人的一种保护哈。那么这一块您二位认为哈，这种居住权的制度的设定会对老人的一些利益，尤其是高龄老人在这个婚姻关系就是再婚的期间的一些利益的保护，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2: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来看民法典居住权的制度，体现在第366条，是这样规定的，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也就是说，高龄老人在面临无处可居住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在诉讼中提出居住权的相关的请求。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如果一方生活困难，那么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的帮助。具体呢应当由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也会依法作出判决。
1: 那么这个居住权到底能够对这个老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因为居住权呢是不同于以往的租赁关系，它是由法律规定的一种物权的形态，是可以进行登记的，可以对老人这个居住方面的权利一个有效的保障。
1: 比如说像我们另外在第二起案件当中，有一位老人，不是这个那位老大爷，他不是工资每个月的退休金还不错，但是自己没有房子住。那个老太太呢，是自己收入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有房子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能够给老人哈，给老大爷这样的一个居住权，让他能够在这房子里面住，有这样一个权利，是不是能好一点？
2: 其实也未必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之前共同居住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存续，那么如果婚姻关系不在了，他们又被迫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这位老大爷其实也并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种就是这个生活困难的情况，所以他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其他方式解决他居住的问题的。我们在使用居住权这个制度的时候，法院也会充分的审慎的考虑，不会让这样的制度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
1: 那比如说怎么来使用呢？
2: 这个具体情形呢，肯定还是要在结合具体案例来考虑，在适合的案例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审判。
1: 那因为居住权实行的是这种登记主义哈，必须要进行登记才可以。那如果说这个再婚的老人的确关系特别好啊，这个感情非常好，最后没有离婚，而是最后这个白头偕老了啊，那么有一方去世了，那么提前去世的一方呢，想让自己的老伴儿以后不至于没有房子住，那么他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名下的房子里设定一个居住权的。那么就算是这个房子以后由自己的子女继承，但是他的老伴儿也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来居住。

0: 啊，这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这可以是通过居住权的方式对老人的这样的无房居住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老有所居吧，这样的一种保护。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

0: like it a lo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明明

如果你说自己是零零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心面具之下，其实还珍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

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 Tanya Ice，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你做过什么事情是会有罪恶感的呢？我这几天最有罪恶感的事情大概是前几天去打羽毛球，然后打完球在回家路上还去吃了一碗螺蛳粉。之前看过一个身体消化系统的时间表，他说胃部大概是4小时会完成一次消化，所以你会发现吃完饭之后每个4小时就会有饿的感觉。所以很多健身达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比较饱肚子但是不长胖的东西，比如说香蕉啊，一包小坚果之类的。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就是对嘴的奖赏，对胃的惩罚吧，不建议大家学习哦。下一位来听陈奕迅的《淘汰》。我说

之前有一个调查发现，生活里100个人当中有70个人会有驼背现象，而驼背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开始不注意，到后来脊椎慢慢变形养成的一个大家看起来不可逆的习惯。那如何改善驼背呢？其实有三个技巧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平时上班的时候坐着椅子的时候，你靠着椅子背坐，久坐的人呢可以在后背垫一个靠垫，这样会好一些。第二个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一下下巴，把下巴稍微抬高，视线放在水平视线更高的位置。第三个就是常做小燕飞。这个小燕飞怎么做呢？这也是小时候上舞蹈班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俯卧，腹部贴地，然后头和腿呢同时有节奏的往上翘，每天2到3次，每次10到30下，我觉得就够了。这个动作非常适合睡前来完成，还可以燃烧一下你的卡路里。如果你也驼背，为了自己将来脊椎形状好看一点，就开始做吧。下一位来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很多人关注旅行团呢，是从乐队的夏天这一档节目开始，但他们乐队呢，其实早在圈内有一些小名气。05年签约了摩登天空出道，08年开始正式发他们的第一张专辑，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们在全国各地在音乐节上露脸，慢慢有了清晰的音乐定位和属性。他们的歌呢，治愈、独立、大爱，你可以在绝望中找到重生的感觉。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这个歌是翻唱自国外一个组合的歌。这个组合当时出道是两个女生，因为各自喜爱唱歌，便在读书的时候就组队了。后来参加一次比赛得奖之后，就开始正式出道。他们给人的视觉感受有一点像国内的南方和锦绣二重唱的那种视觉，带一点田园味道，长相也不是特别的出众，没有太多明星包袱，更像是邻家的味道，所以音乐呢也是超温暖超贴心的那种。下一位接着来听李克勤，如果这是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有多久没有过动心的感觉了？和一些七八零后聊起来，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年纪似乎对于动心的感觉是少之又少，被生活工作小孩磨灭成了一个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平淡面对的人。有时候就在想，如果一个人没有情绪，那生活是多么的无趣啊。那有些人也宁可每天接受新的事物，享受不同人生和阶段，也不愿意过太寡淡的人生吧。所以生活当中的激情其实是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就看你怎么样创造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黄龄的 Hello。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佩瑜的踮起脚尖爱，蔡健雅和他的好搭档小韩一起来词曲完成。侯佩瑜呢，其实我对他还是蛮有记忆点的，他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参加过很火的一档唱歌类的竞技节目，叫做超级偶像的踢馆赛，他的偶像是张惠妹，所以他唱歌呢有时候会时不时出现一些阿妹的味道，就是那种在舞台上可以唱出排山倒海的气魄的感觉，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唱功派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聚会。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大概是有几个要好的闺蜜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故事之后，有一天喝醉的样子，然后举杯庆祝这个美好的瞬间。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吧，似乎无论有多大的事情，当时过境迁再回头看，都可以云淡风轻，一笑置之。希望每天的你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 能够时常保持这样雀跃的心情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经常会养护自己的头发吗？我有一个闺蜜，周末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她充职的一家头发护理店做一个小时的头发保养。她的头发确实发质非常好，我经常说她是用钱堆出来的美。如果你不想去花这个钱，但又希望可以改善发质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改变。比如说你的枕套可以换丝绸材质的，有研究发现丝绸材质的枕套对头发的伤害是最小的，因为丝绸大部分是由蛋白纤维组成，跟人体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加之表面又光滑，摩擦刺激系数在各类纤维中是最低的，所以非常适合做枕套，最近掉发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我是夏文静，来听郑中基的相思无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

0: 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1: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

0: 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

0: 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2: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3: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

0: 人工之气，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

0: 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9: 哎，你好。
8: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9: 好，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的詹医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啊，科普一些知识啊，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8: 詹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
9: 就是
8: 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9: 门诊
8: 的门诊，
9: 专门
8: 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2-3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啊。
9: 是的，
8: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9: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啊，这个干预啊，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啊，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里克兰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啊。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1个月、3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8: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

0: 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啊。
1: 嗯，
0: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啊，这个大家可以啊，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啊，可以搜搜一下。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啊，
0: 哦、
1: 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啊，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啊，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
0: 哦、
1: 然后我早上的烟啊比较难的戒掉啊，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
0: 嗯，
1: 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一两根啊，这个是的话啊，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啊，一般还是戒得掉啊。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评分啊达到五分六分啊，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十分啊，超过五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啊，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啊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啊，特别是戒烟门诊啊，药物的干预啊等等。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啊，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
1: 尼古
0: 丁
1: 依赖检
0: 验
1: 量
0: 表，
1: 就是这个豆包一搜，哎，我这个烟瘾有多大，你就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0: 就能搜出来，
1: 哎，
0: 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啊，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1: 对
0: ，FTND 啊，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啊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1: 对，
0: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脑血管的卒中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 所以说我们

0: 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啊，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啊，确实已经晚了，
1: 就已经晚了，确实是。
0: 对，就是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1: 嗯，就是在还能够还来得及啊，
0: 对，来得及，
1: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
0: 对，
1: 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迈出那个，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
0: 对，
1: 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对，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像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哎，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扔掉香烟的啊，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啊，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啊，呼吸啊，它就会改善。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循环，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3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啊，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
1: 嗯。
0: 啊，1年以后啊，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
1: 嗯。
0: 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5年、10年啊，它的中风的概率啊，然后它就会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10年的啊，就是戒烟超过10年的啊，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啊，只有正常人的30%啊，然后超过15年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啊都是相似的。
1: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不少人都觉得，哎呀，我抽烟都抽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你这个时候喊我戒烟，第一，哎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这戒了还有用吗？对不对？我已经是长期吸烟的这样的人群了。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0: 是相似的。
1: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1: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再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5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如果说我失败了，我没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总是戒不了啊。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3个月一评估啊，3个月，如果说你超过3个月啊，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就不戒烟。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如果是后面，如果是你还在复吸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1: 对，
0: 真正
1: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
0: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1: 对
0: 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呐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1: 思考能力的。
0: 对，
1: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啊，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0: 对，
1: 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

0: 额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1: 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啊，它主要存在这个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啊这个吸烟之外，哎，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的，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0: 对
1: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0: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1: 是的，油烟也是。
0: 对，油烟也属于。
1: 是的，
0: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嗯，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
1: 这个、
0: 只要戒就有用。
1: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啊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应该多活几年啊，然后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你比如说啊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啊，就是我们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啊，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个时候的话啊，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啊，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啊，更长寿啊，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0: 对
1: 啊。
0: 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是这样吗？
1: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啊，它是接近于毒品的，啊，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啊，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啊，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啊，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0: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1: 这个烟瘾啊，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啊，对不对？那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替代这个尼古丁啊，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啊，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啊控制药物之后啊，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啊，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啊，然后我们把烟戒下来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3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0: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1: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0: 反正是不舒服，
1: 最后
0: 就不舒服了，
1: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
0: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1: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啊，就长期的老烟民啊，你发现他说的都是瘦高的，脸的都是
0: 蜡黄的，
1: 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啊，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啊，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啊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啊，然后你的饮食会 进食会增多，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阻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啊。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啊，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啊，体重会适当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0: 调整这个饮食啊，适量的运动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啊。但是总体来说啊，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0: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啊，强烈的信号啊。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啊，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
1: 定一个日子，
0: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小孩帮助是不是
1: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0: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然后
1: 他这是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敦促和促进
0: 的
1: 作用
0: 是
1: 吧
0: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就知道你在戒烟我就不会给你发言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告诉亲戚朋友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给你发言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你是发给我的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这个日子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不要说你过年
1: 刚一宣完就过
0: 年
1: 了
0: 过
1: 年
0: 你说你就这个去
1: 白宣了
0: 那就不太好就是
1: 还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日子
0: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一好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香烟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事情还是得有点仪式感
0: 对有个仪式感有个好日子
1: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你了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0: 对
1: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0: 药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根据你的评分就是我们要
1: 最开始说的这个评分
0: 对这个很重要
1: 1到10分
0: 五分以上就是1到10分总分10分你如果是中高度比如你5分以上的这种特别是你不要已经一旦9分10分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很高的时候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药物这个你靠你自己戒这个成功率是很低这个复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药物的话主要是最常用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尼克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药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戒烟药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是能够阻断这个尼古丁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就是它相当于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我突然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1: 受不了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1: 平缓的平稳的去着陆
0: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抗焦虑的就像我们医生的话叫无焦物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1: 很难受怎么都不舒服
0: 睡不
1: 着站着也
0: 不
1: 舒服坐着也不舒服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大家确实我这太难受了晚上睡也睡不着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尼古丁的贴片喷雾剂口香糖这个的话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1: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先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2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比如说玩玩游戏看看书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是吧跑跑步这个是都可以的
1: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 身体里会分泌这。

0: 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1: 对，
0: 哎，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1: 是的，对。
0: 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

0: 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宜昌的整个城区路况的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此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如果您继续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往三峡大道通行呢，是还比较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华翔的这个路口，您如果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虽然说还比较大，但是呢其实车流量都还在依次的通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多的担心，在7:32的早高峰，现在是相对来说情况还算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如果临时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急停急走。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往交通局大楼方向的话，此刻在这里可能您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此刻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由于道路施工，然后可能道路变窄，我们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方向的来车呢也比较多，主路上的车轮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在对向车道上以及港窑路，无论您是在东山新东山方向还是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其实都还是道路的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上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目前的车辆的密度还算比较大。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往安溪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由于在我们宜化巴黎相送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往安溪方向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看到东风路，目前呢在东风路上在双向车道，无论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还是往东松路隧道呢，其实此刻都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在京东方学校西陵校区门口接送孩子上学然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依然请大家要注意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 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在中南路主路面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我们的杨岔路方向呢，此刻其实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要注意了，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新发广场方向的话，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我们注意到目前的车轮的密度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请你一定要注意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安吉方向的话，此刻可能也要等到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中南二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中南路小学方向的话，也依旧要等待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我们中南路小学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南路小学可能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朋友，上学的孩子们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依旧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大概有一个3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与我们金龙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夷陵区方向呢，此刻可能也要等到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故乡方面，目前无论您是在赤喜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可以保证您在桥面上出行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选择的是赤喜长大桥的话，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刚才7:32我们提到了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珍珠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好转了一点，大概现在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大洋百货与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也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快速浏览一下过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道路门口，可能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上，您如果现在是选择往西宁一路左转，还是往我们的继续直行进前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路上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大概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而以上呢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5: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阴天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当下特别火，完全贴合我们宜昌市民日常消费的热门的社会现象啊，就是大家好像彻底把二手经济给玩明白了，从单纯的图便宜买旧物，变成淘情怀、追个性、重理性、讲品质。我们也悄悄地掀起了一些二手消费闲置循环的全民新风潮。
0: 没错，你看现在放在我们的宜昌街头，像很多商圈啊、小区啊，以及年轻的一些群体里，这个变化其实感受特别直观、特别明显。放在10年前，大家好像说提起二手旧物，第一好像就是性价比不高、便宜、将就，好像条件有限才会买。但是现在呢，其实是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不管您是刚上班的职场新人呢，还是我们三峡大学学院的学生，还是高校的学子，其实成家立业的中年家庭啊，追求质感的本地市民，其实现在都开始坦然地逛二手淘闲置除旧屋了。像比如说一些二手车、二手数码、复古潮玩，然后居家好物、怀旧老物件、母婴产品等等各类好物已经全面走红。二手市场呢，其实也彻底摆脱了好像将就凑合的这种标签啊，已经变成了我们宜昌人追求品质生活、理性消费、低碳绿色的全新生活方式。
1: 而且现在呢，宜昌市民的消费信条特别的通透，特别的接地气，用一句话精准的概括就是该省省，该花花，绝不乱花冤枉钱，也不再盲目跟风追逐新款，不再被网红营销裹挟，也不为了面子消费买单，在刚需消费上务实划算，在热爱的事物上又舍得投入，在这个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能淘到一些独一无二的情怀好物，包括一些小众孤品，同时呢，也把家里闲置的旧物变现回血，盘活家庭的资源，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理念。那今天我们整个早高峰就依托这个最新的全国行业大数据洞察消费洞察报告，来扎根我们宜昌本地的二手车交易、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同城闲置圈层文化、市民的这个消费观念巨变，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
0: 那一丹阿姨，你家里有什么二手淘来的好物吗？
1: 你真叫我一丹阿姨了吗？
0: 一丹姐，一丹妹妹。
1: 那
0: 家里有什么？
1: 那也是不太合适
0: 啊。一丹姐，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二手市场淘来的好物呢？
1: 我想知道年轻人是什么。我在看我说出来丢不丢人。
0: 那我要说一个不丢人的。
1: 好，那你说吧。
0: 一般来说，我们年轻人现在，就我自己来说，我会把自己的一些二手的市场
1: 所以你是卖方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消费欲还是比较旺盛，但是呢，其实每次都是三分钟的热情，像一些很多像平时用到一些器材啊，以及像一些
1: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你能不能直白一点说？
0: 数码产品
1: 哦，数码产品、
0: 显示器等等之类的。其实你搁在家里面就是闲置占地方，但是其实呢，
1: 对，
0: 当时买的时候又确实是想买，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又通过二手市场进行流转。
1: 对对对，没错啊。那我淘到了二手的好物，就是有一些很突如其来的心血来潮的兴趣爱好，比方说我想去做一下手工皂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把全套装备买全的话，就可能又不一定，就是又花钱，然后又不一定到时候用得着，可能很快就闲置了，也是心血来潮嘛，然后就去网上淘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模具啊等等等等。
0: 那其实我们发现二手好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流转性比较强，同时呢，它又是当时可能是需要用的，但是其实往往就是也只有那么一个瞬间需要用。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发现的二手好物的第一个特点。
1: 对，那你一般二手好物是在什么地方？
0: 那肯定是我们的
1: 咸鱼、
0: 某鱼啊，只能说某鱼。
1: 好的，某鱼。
0: 没有给我们赞助啊，某鱼。然后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呢，就是在大学里面会有一个集市，然后在各个学生他们可能有不用的东西都会在上面发帖，然后我们就要买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
0: 这样也比较方便。
1: 好像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原来在三峡大学就是北苑桥这个门这边晚上会有跳蚤市场，然后就会看到就除了一些要这个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是一些社会其他的就是大妈们去捡一些便宜好物，也 还是挺实用的，看到就是路过的时候，哎，虽然也不是很想买，但是就是想过去看看他们都卖了些什么东西。
0: 是的，总感觉还是比较新鲜啊，也想一想看一看这年轻人他们在卖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在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城市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三峡大道，目前呢，三峡大道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在我们三峡大道与在唐家湾这一段呢，其实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三峡大道的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现在是在这条路上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呢，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压力，特别是从我们新二路快速路，就是下了快速路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可能在辅路上路面上就会出现一定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目前呢暂时没有看到这段路上有任何的车况以及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依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7:48我们可以发现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说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任何的路况呢，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粉丝互动群以及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主路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呢，此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周期，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上的辅路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在主路路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30的时候是比较少了很多的，但是呢依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辅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在辅路与主路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下川通道往知其大桥方向呢，此刻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在水月城这一段，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排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金桂花亭的小区的大门口，所以说司机

0: 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广电方向上行的话，其实排行压力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看，关注到我们平时可能路况比较复杂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葛六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没过红绿灯的这一段，其实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环球港那边方向过来的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一段，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所以说道路变窄，您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交通安全。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的话，可能在这一小段上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当您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您只要在葛六然后一直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并不算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其实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沿江方面目前在宜化道路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也就是在7:30那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在7:51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排行压力已经不算是很大了。但是如果您是选择往左转，往我们的西宁一路方向呢，可能车辆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谨慎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如果您是从我们这一长大桥下桥之后，在沿江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可能在县府路这一段上，如果您是在县府路，我们可以看到双向上其实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而在北正街人民路以及我们的旁边的莫西苑这两侧的车道呢，其实都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准备在沿江大道左转，无论您是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其实都要小心我们的这一个街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看到在医院门口，目前在龙康路与湖堤路湖堤街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呢，在这一段也就是在宜昌市工人文化馆的这个门口，在桃花林小学的这一路侧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路上行驶时呢，可能会有一个300米的这个排行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桃花林小学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桥面上，目前在桥面上，如果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我们可以发现在夷陵长江大桥进桥的方向，在桥面上下桥的这一段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大概有一个200米的排行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桥面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我们可以发现在智喜长大桥其实是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无论您是从往我们的点军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在桥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早上好，我是一般。
0: 首先我们刚才的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过来的好物？其实我们在粉丝互动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已经留言了，
3: 有话说了。
0: 小二师兄说，二手车，这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二手大件，就是二手车。公益者说了一个更大的大件，他说二手房啊，那确实也算好物。
3: 是。
0: 玉安说二手人民币。 加上人民币也是一个相对哲学的概念啊。你想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人民币，那它流转的过程中，其实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手的，都是二手的。
3: 那可不一定是二手，可能是很多手了。
0: 嗯，对，没错。然后贝贝说家里有桌椅是二手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实用。

0: 到一种二手的好物来帮助自己孩子学习，
1: 但是一般孩子都会把这个椅子弄得乱七八糟的，画的各种花花绿绿的。
0: 是的，
1: 哎，但是我想起我还卖过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二手的儿童安全座椅，因为孩子大了就不再适用那个。然后那么大件你扔了又觉得很可惜。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只要有人来拿，就是白送都行，就只挂了一个大概十分之一，很低很低的价格，然后就很快就卖出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卖东西，
0: 是吧？
1: 对，通过某鱼
0: 啊，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发现，特别是80后，就是很多80后卖二手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着啊，反正卖出就行，主要是在家里面占地方。我看有很多都是这种想法。
1: 对，某鱼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自提免费送，或者是直接发在小区的群里面，就是谁需要，我这里有一个多的，自己拿走就行。
0: 没错。那其实像这种二手市场、二手消费市场，其实越来越活跃，对于我们的理性消费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就不少人就不再执着于买车必须买新车的传统观念，以及这种买桌子也不需要买新桌子的观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二手车也成为了稳稳大多数年轻人的人生第一台车。结合我们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二手车大家选择的时候是特别务实特别清醒的。61%的市民呢，都是为了直接降低购车成本，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而40%的市民呢，是为了规避新车落地即贬值的行业通病。这两大核心需求呢，其实完全体现出了咱们宜昌人务实理性的消费态度。在接下来这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好，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我相信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对每个老宜昌人来说其实都并不陌生。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吴学兵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其实有了一双好眼睛，发现美的眼睛之后，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到家里的装饰装修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而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不对？
1: 没错，确实有好口碑。芳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半佳节活动，而且给电台的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0: 没错，重点是我们的芳龄装饰是100%的自有工人，它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都是终身免费保修的，这一点其实就太让人放心了啊！最近呢要装修，正在考虑要装修的朋友，请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我们再为您拨一遍啊，400-093-1918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选择在后台留言报名。当然其实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的去看一看。
1: 那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实景展厅，还有一线大牌主材以及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你可以实地去看一下。
0: 没错，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电话啊，是400-093-1918，详细咨询。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好中国电。